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3: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3: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

0: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
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15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50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发票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此外，数实融合持续深化。1至8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特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3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健康：
3: 15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

0: 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请听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1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8: 金牌，
6: 金牌了，
8: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2026我们一样样，台生妈祖文化行开营授旗仪式昨天在华侨大学举行，近50名两岸青年学生将在福建泉州探寻闽台族谱根脉与共同文化。

0: 化记忆，感悟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内涵。妈祖信俗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寄托与文化纽带，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现有妈祖宫庙3000余座，信众超1600万人。自2021年起，华侨大学持续开展“我们一样样”台生系列活动，带领两岸青年探寻适宜文脉，体验闽南文化，溯源共同祖地。本次活动期间，两岸学子将走进泉州天后宫、法石真武庙、海丝文化福传馆等点位，探访世界遗产地标，体验水密阁舱浮船制造技艺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实地触摸海丝商贸历史。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有消息称，台海巡一艘500吨级退役巡防舰目前在高雄港整修，已变更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整修完成后将正式移交菲方。对此，台海巡单位仅低调回应，属于原力办理，敷衍态度瞬间点燃民怨，民众怒批捐谁都不能捐给菲律宾，直指民进党当局遗忘历史伤痛，出卖渔民权益。岛内民众怒火集中指向2013年广大兴28号事件，当年菲律宾公务船粗暴扫射台湾渔船，造成渔民身亡，血案至今历历在目。民众痛批菲律宾曾残害台湾渔民，如今民进党当局却主动送船示好，完全没有底线。不止历史旧恨，今年五月，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企图私分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挤压台湾渔民作业空间，侵害中方权益。外方步步蚕食海域权益，民进党当局却反向送礼，消息一出引爆岛内舆论。台军前舰长黄征辉：
5: 所有的修缮、替换装备啦、拆的东西，当然是由我们自己，大概几千万。这船呢，才服勤了18年多，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
4: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6: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4: 大批网友怒批民进党当局离谱谄媚，被欺负不维权，反而主动输送装备，牺牲渔民利益，换取所谓外交关系。而针对日菲私化海域闹剧，国台办早已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相关操作严重损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依附外部势力，漠视基层民生，此番政见争议再次暴露其只顾政治私利，不顾渔民死活，背弃民族大义的本质，也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唾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7: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0: 昨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7: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7: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今年是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14周年。14年前，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从此迈入航母时代。14年间，中国航母的深蓝

0: 长记对两岸同胞意味着什么，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期盼。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这个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1: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那么梁先生，辽宁舰入列14年，完成了从试验训练平台到备战打仗先锋的蜕变。那么您认为这对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制胜具有怎样的标志性意义呢？
1: 14年前也是9月下旬，我们的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中国海军由此真正进入了航母时代。当时有很多媒体记者都去大连采访报道这件盛事，我当时呢也身在其中。我和很多同行都是提前好几天就来到大连造船厂采访的。辽宁舰当时停在码头上，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那我们登舰呢，不是像平时上驱逐舰或者护卫舰那样走舷梯上去，而是乘坐升降机上去的，可见它这个舰艇的甲板有多高啊。那辽宁舰飞行甲板有300多米长，70多米宽，这比两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还要大。在飞行甲板上呢，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就看到拦阻索、挡雁板这些辅助舰载机起降的设备已经是一应俱全，舰首甲板微微上翘，因为它是一艘滑跃起飞航母。在甲板尽头呢，喷涂着两个巨大的数字16，这就是它的舷号。整个飞行甲板一尘不染，被官兵打扫的是干干净净。那这不只是为了舰容整洁，而是一条战斗纪律。因为在航母飞行甲板上不能有任何异物，否则飞机起降的时候，这些异物就很容易被吸进飞机发动机的进气道，造成飞行事故。当时辽宁舰虽然刚刚亮相，但是在日常管理维护的细节上已经在全面落实战斗力标准。那么这一切呢，都让我们感到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我在舰上呢，采访了辽宁舰首任舰长张征和政委梅文，他们两位呢，都在多个型号的海军主战舰艇上服役过，都有非常丰富的航海和操舰的经验。那他们手下的人员队伍呢，可以说是精英荟萃，都是从全海军各部队选拔来的尖子。后来这批舰员又从辽宁舰走向了各自的新岗位，成为中国海军航母建设的种子人才。辽宁舰的横空出世背负着很多国人的希望和期待。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和侵略绝大多数都是从海上方向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海防，结束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主动经略海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不能没有航母。那么现在有了辽宁舰，怎么才能以它为基础，尽快突破掌握现代航母的所有知识技能和关键技术呢？这就是过去14年来我们一直在接续奋斗的目标。辽宁舰是2012年9月交接入列的，短短两个月之后，它就出海完成了第一次舰载机起降试验。海军飞行员戴明蒙驾驶歼15战斗机稳稳地降落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在辽宁舰上成批量地完成了起降训练。然后呢，就是开始飞夜间起降、复杂气象条件起降、多机连续起降、日最大出动量起降。这些科目完成之后，又是出岛链训练、远海训练、编队训练。那么在辽宁舰上呢，中国航母技术就这样一点点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用14年的时间走完了航母大国花费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后来我们又有了山东舰、福建舰，中国航母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吨位不断扩大，战斗力也不断增强。但无论如何，辽宁舰官兵的首创精神、科学精神，他们那种不等不靠、先行先试的奋斗精神，始终都是中国海军的宝贵财富。可以说，辽宁舰的奋斗历程也是当代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个代表。
0: 是的，从辽宁舰到国产航母山东舰，再到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福建舰，中国海军已迈入三航母时代。那么梁先生，这一跨越式发展对台湾同胞理解大陆国防实力和民族复兴进程传递了怎样的信息？
1: 我觉得至少是传递了三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啊。一个呢，就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海军，我们不但要有航母，而且要有世界一流的航母，更要有世界一流的海军人才队伍。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样才能有效捍卫我们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才能有效保护我们的发展成果，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海军呢，是一个特殊军种，是个国际军种。我们建设海军不仅是为了

0: 巩固海防，而且呢，要让海军能够走向大洋，保卫我们的海上利益和海外利益。所以，我们必须有强大的航母战力。那么，对辽宁舰官兵来说呢，沉甸甸的责任就始终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永远不满足，永远争第一，可以说是中国航母事业的先行者、探路者。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第二呢，就是中国人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回顾辽宁舰14年来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中国航母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其实核心就是四个字，叫做自力更生。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从海外拖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废弃的船壳，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依托自主技术和装备，对它进行了全面改造，这才有了脱胎换骨的辽宁舰。那么2019年，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服役，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掌握航母建设的所有技术环节。2025年，我们的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正式服役，这标志着我们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机起降技术。从辽宁舰、山东舰到福建舰，我们这三艘航母在技术上迈出了三大步，完成了从引进平台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辽宁舰始终担负着开路先锋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启示呢，我想就是说，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美国不断地在对外使用武力，在挑起战争。从委内瑞拉到伊朗，这些国家其实并没有威胁美国的安全。他们挨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遏制美国的军事霸权。我以前和一些外国驻华武官做过交流，其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军队越强大，世界就越安全。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中国军队从没有主动挑起过对外战争，辽宁舰从来没有去别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而是我们不愿意滥用武力。但是反过来，如果谁敢用武力威胁我们，那中国军队必然挺身而出，亮剑迎战。所以我们常说中国军队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和平是需要力量来捍卫的，我们的力量越强，捍卫和平的底气就越足。中国海军现在进入三航母时代，就是捍卫地区和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要素。
1: 近年来，辽宁舰、山东舰编队多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岛内舆论高度关注。那么梁先生，在您看来，中国航母力量的发展对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反制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0: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不能插手干涉。同时呢，台独势力又是当前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威胁最大的敌对势力之一。我们以和平统一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能力坚决粉碎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坚决打掉外部势力企图对台海进行军事干涉的幻想。我们现在有了比较成熟的航母作战力量，那么一旦台海形势有变，我们就可以从陆海两个方向对台湾岛形成包围的态势。我们的航母编队就可以前出到台湾以东洋面，形成一个海空立体作战集群，切断台独分子外逃的通道，同时也能阻绝一切敌对势力向台海进行军事渗透的企图。当然，对于岛内那些心向祖国、支持统一的爱国台胞们来说，以辽宁舰为代表的中国海军当然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底气和豪气。去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在香港引起了轰动效应，很多香港市民争先恐后、携家带口的来码头参观，都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很多香港市民呢，亲身站在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看到雄伟的舰岛、舰载机和舰员官兵，都会感到震撼和感动。这样一个航母编队就是大国力量的象征。那辽宁舰作为里程碑式的中国第一艘航母，当然也会给观众这种感受。中国自从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长期遭受外敌欺凌，而我们呢，往往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台湾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日本人侵占的吗？今天的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更强起来了。我们不仅拥有了自己的航母辽宁舰，而且拥有了全国产航母山东舰，现在又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航母编队战术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些成就呢，只有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所以这些成就也更会让岛内的爱国者感到振奋，让台独分子感到害怕。 这对于遏制台独

0: 也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1: 的确，中国航母的发展成就让许多台湾同胞感受到民族自豪感。那么梁先生，对于岛内青年一代而言，大陆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传递了怎样的积极信号？
0: 我觉得对于岛内青年世代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从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历程中，从辽宁舰的发展历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参照系，进而得到更多的启发。首先一点就是，年轻人就是要干大事担大任，才能不负这个伟大时代。辽宁舰的事业就是一批年轻人干起来的。张征在担任首任舰长的时候只有43岁，戴明蒙在辽宁舰上首次完成舰载机着舰科目的时候只有41岁，他们都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那他们手下的舰员和飞行员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舰载机飞行员张超牺牲的时候才只有29岁。正是像张征、张超、像戴明蒙这样的千千万万海军优秀青年官兵，他们不怕吃苦受累，敢于争胜争先，他们一步一个脚印，把军委拨划的人民海军建设蓝图一点点的变为现实。所以我想，对照这些年轻人，岛内青年也可以问问自己，我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呢？一个人的青春和生命，只有融入伟大的事业，才能更加熠熠生辉。第二点呢，就是人民海军的跨越式发展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缩影。只有国运兴，才有海军强。中国航母从辽宁舰开始，从无到有，越来越强。背后呢，不仅有海军官兵的努力，也是举国上下集体奋斗的结果，是千千万万中国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那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国家强大的科研实力和制造业作为基础，这个发展速度是无法实现的。我们正在实施科技兴国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对台湾青年来说，投身其中就能得到非常广阔的个人发展机遇。我想这是第二点启发。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解放军海军的跨越式发展也为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祖国越强大，和平统一就越有保障，只有台独分子才会对人民海军的发展感到害怕。解放军海军的大发展会给全体中华儿女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是给大陆同胞的，同样也是给心向祖国的台湾同胞的。
1: 从一舰到三舰，从近海到深蓝，中国航母的每一步跨越都标注着民族复兴的航迹。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是国家主权的坚强后盾，也是台海和平的坚实保障。我们真诚希望两岸同胞共享这份民族荣光，共同反对台独，守护和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广播节目中再次口出狂言，扬言台美沟通良好，要所谓共管大陆。他还称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对此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说法闻所未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认为，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林佳龙的说法太过一厢情愿，更是把台湾安全建立在错误假设上。对此，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3: 林佳龙啊，在做绿营的官以前是政治学者出身，他对国际情势应该是有足够的知识的啊，能够说出台美沟通良好、共管大陆这种连常识都违反的话，是你出现幻觉了吗？我看啊，是因为台独的毒性太高了，才让林佳龙啊不断的出现奇言怪语。他的有些奇言怪语呢，跟文化有关。2015年啊，他讲台湾的妈祖跟大陆的妈祖不一样，说台湾妈祖代表的是渡过海峡的冒险精神。同一个妈祖被你讲成好像两个人了，下次你是不是要说台湾的关公跟大陆的关公不一样呢？2017年啊，他语出惊人，说人类的文明起源在台湾。这下啊，台湾比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都更厉害了。后来他说啊，他讲的是南岛语系的起源在台湾。其实啊，南岛语系的起源是不是在

0: 在台湾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且这样是怎么扯到什么人类文明起源的呢？有些奇言怪语呢，是直接跟台独意识形态有关。然后去年八月，他又否定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又去扯台湾地位未定论。九月，他又呼吁联合国要承认台湾，说大陆曲解了联大2758号决议，这些都是在扭曲历史，想搞台独。今年八月呢，他又扯什么呢？说日本靖国神社啊，他说里面祭祀的对象很复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战犯。你怎么不提里面有很多就是战犯，包括14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呢？他说的这些话要么没知识啊，要么没常识，就是被台独意识形态搞到胡言乱语，脱离现实。对啊，有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两岸中国人来讲，这些话是非常挑衅的。
1: 那么林佳龙还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要让台美关系从利益关系人变成合伙人。对这一说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2: 林佳龙声称说台湾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还要把台美关系变成所谓的合伙人，这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也是缺乏基本政治常识的一种盲目自嗨的一种表态。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济层面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一直以来就是单向的索取，而从来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比如前一段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表示说，在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些关税和他的这种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台积电等厂商已经承诺要向美国的半导体领域投资1.2万亿美元，而且未来呢，台湾还要继续再追加300亿美元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钱都从台湾流到美国去，去美国建厂，给美国增加就业。而台湾面临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的外移，是这种供应链被切割，所以根本就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完全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提款机和压榨的一个对象。那么更讽刺的就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公开表态也是戳破了所谓台湾利益和美国利益一致的说法。就在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共和党举办的中期选举的造势大会上，特朗普就公开的点名台湾，而且他批评美国前任的总统的错误的政策，把这些芯片产业都跑到台湾去了。特朗普说早就应该给台湾收这个芯片输入到美国的重税，他自己说收100%、200%都可以，无所谓。那么这种表态就很明显看到，就是在特朗普的逻辑里，台湾的利益从来就跟美国的利益不是等同的。那么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客还在进行这些错误的这种宣传啊，这种幻象，实际上呢就是把台湾呢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里。
1: 当前民进党当局更多的是一厢情愿，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分析认为，
3: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的这帮政客呢，这个脑子是越来越热，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显是越来越冷。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呢发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明确的讲，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过去执行的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渐渐的大过了它的收益。所以这份报告就建议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明确的表示说它不介入。另外一方面是，你去看他过去一直以来的思路，跟美国现在共和党内部的孤立主义，特别是这个副总统范斯他们一直所走的这个新孤立主义，他们的思路是非常合拍的。正是在这样的这个思路的下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份报告。所以这份报告不是随便写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抛出这样一份报告？一方面是美国发现说，台湾民进党当局想去反过来去绑架美国，林佳龙的这次发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觉得说这个必须要踩刹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民党当局过去一直觉得他手上有台积电，其实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代价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但是台积电芯片的这个问题上，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大量的跟芯片有关的专利是在他的手上，另外一方面美国会觉得，那么只要专利在他的手上，大不了让日本让韩国去做一些替代，比把美国拖入战争来说，美国觉得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而面对这个报告，民党当局是非常非常的尴尬，因为这等于是美国把弃台论明确的是嘴巴上讲出来了。民党当局现在的状态呢，就是假装听不见，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
1: 近日，美国外交政

0: 策杂志刊登文章指出，即使美国对台政策形势上维持不变，华盛顿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似乎正逐渐转向减弱对台支持。有台媒评论，如果美智库的报告仅停留在纸面，影响或许有限，但事实上一个指标性的动作就是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次数。有研究人员发现，拜登政府四年期间高达32次，几乎维持每月一次且公开发布。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今年截至9月中旬，仅在1月初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次。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认为，
1: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它的频次确实是降低了。当然呢，我们说不能因为这一个指标就是说美国不再关注台海了，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说明，就是特朗普政府目前呢，它对于在台海地区进行这种高调的军事展示这种意愿还是明显下降了。那么这种下降背后呢，我想是有多重的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军事资源的约束，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它所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它的战损啊，还有它在这个高科技的先进的武器上它的供应不足啊等等，那么其实也暴露了，就是说美国它的全球战略资源是在吃紧的。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大陆在于这个台海地区它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能力确实在不断上升的。那么这一降一升背后呢，在面对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呢，美国当然它要重新的进行计算了，它要避免因为一些误判引起不可控的冲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其实也是美国政府它现在对华关系呢开始转向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之前在拜登政府时期，它的这个过航次数相对来说是要多一些，那是因为拜登呢他喜欢把这个过航的行为本身包装成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举动，以此来拉拢他的所谓的这些民主同盟的这些盟友，然后联合起来对中国大陆进行施压的。而特朗普呢，他的意识形态跟拜登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并不把台湾认为是所谓的民主同盟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呀，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的前线呀。所以呢，美国政府现在呢，他的这些降低过航频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主动的来管控台海的这种危机，避免刺激中国，然后稳定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啊，这是我想就是它这个频次降低的原因。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说，美国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关注台海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对台海的关注本身越来越要服从于它的美国利益优先这样的战略大局，而不是说围绕台湾自身而展开的。
0: 那么究竟民进党当局出于怎样的考虑，才会在岛内如此疯狂的散播和美国关系很好这样的言论出来？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分析指出，
2: 民进党当局啊，为什么老要推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他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由两岸中国人来决定。两岸啊，本来就是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两岸中国人透过沟通对话，用最符合两岸中国人共同利益的方法来解决，你为什么要排斥，为什么要害怕呢？而且本来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外国人就没资格没立场能插手，外国人呢是以外国的利益为优先，他们来插手啊，只会让局面更复杂更混乱，其实是对两岸中国人都不利的。那搞什么台湾问题国际化啊，说白了就是为了搞台独，把外国特别是把美国拉进来，台独就会有机会。其实在一中原则底下，台独一点机会也没有。还有一种想法呢，是他们知道台独会有严重后果，会遭到大陆的遏制啊，就有人以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或其他国家就会来帮我台独撑腰了，一起来抗中保台了。所以啊，这就是想以美谋独，以外谋独。但是啊，我们就以美国来说，他嘴上讲战略模糊，其实为你台独出兵啊，他的意愿从来就是很低的。而且美国考虑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把台湾的优势挖走，把台湾可能当成交易筹码。现在还有人在想啊，要搞什么地狱景观，要让台湾自己跟大陆去拼命。最近还有个消息说，台军在2027年啊，编了大约9600万新台币，要组织什么网络猎捕团队，说要防范什么大陆黑客的潜伏跟破坏。 我看啊，这就是又要炒作大陆威胁，想要把台军啊透过网络。

0: 作战来跟美军绑定，然后想把网络当成抗中保台的战场。
1: 有舆论认为，中美关系有望迎来难得的机遇窗口，从战术休战走向战略稳定。还有台媒评论认为，美智库报告已经开始正视统一的中国，思考美国在中国统一后的亚洲布局。与其说这是战略收缩，不如说是实事求是。那么针对这一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表示，
2: 今年确实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么最核心的标志呢，就是今年五月份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的会晤，而且双方确立要共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接下来的其实中美两方都有各自的主场外交的重要安排，中方呢将要举办 APEC 会议，而美方要举办 G20 峰会，就说明呢这个沟通的这样的窗口其实是非常密集的，也为双方进一步的去改善关系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过去几年实事求是来讲，中美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些摩擦呢让美国方面呢意识到，要想全面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成本是极高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他也意识到要和中国来进行调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双方就完全没有分歧了，而是说都开始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败。那么这是中美关系相比于以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美国现在很多重要的智库还有它的核心的决策圈都开始讨论这个中国统一的大势的问题了，这个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有一些智库在畅想就是中国统一了之后亚太的这样一个新布局的问题。所以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那也说明其实在美国的在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它的利益盘算的这个账本里呢，其实台湾从来不是核心的伙伴，台湾也不可能去破坏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大局。所以呢这也是戳破了我们所讨论的像林佳龙啊，像民进党这些政客所炒作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样的一个幻想。
1: 针对林佳龙在这个时候发表如此疯狂的言论，并且想让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这些小动作撼动不了一中原则，刻意炒作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
0: 这些小动作根本撼动不了一中原则，也根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抗中保台或是做出安全承诺。你刻意炒作这些，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的实质利益。最近有几个炒作外事突破的例子啊，我们先看菲律宾。林佳龙9月15号讲说，台湾正在推动啊，要到菲律宾中部的宿务设第二个办事处，打造台菲经济走廊，还要跟美日菲的吕宋经济走廊连接，这个就是个经济合作的构想，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实质效果还没看到，这也算不上什么外事突破。还有一个例子是意大利啊，最近萧美琴啊静悄悄到意大利参加了民主论坛，跟论坛还有里面一些议员交流，但是啊跟意大利当局没有任何会面或互动。搞这种操作呢，不会改变意大利跟台湾就是非正式关系。萧美琴讲啊，说台湾人有权利交朋友，台湾人当然有权利交朋友，但是你这个是交朋友还是想搞台独呢？这一类操作啊，根本撼动不了全世界普遍接受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要把经济文化合作操作成安全上要合作抗中，扯得也太远了，还可能伤害台湾民众真正的利益。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0: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信箱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去打卡里里古镇，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去广西贺州解锁康养家文旅的微度假新体验，
0: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和电影功夫女足去深圳打卡，
0: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0: 地处江浙沪交界处的里里古镇是苏州地区一座古老而有韵味的江南水乡古镇。那么相比知名度较高的周庄，里里古镇呢低调而小众，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和美丽的风景，被誉为江南小威尼斯。
1: 在这里啊，保存完好的明清风格古民居、祠堂、园林、藏书楼、名人故居比比皆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加上众多历史积淀，构成了古镇清丽古朴的梦里水乡面貌。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苏州打卡里里古镇。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苏州深度漫游的旅行要开始了。我们一早呢来到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呢真的很低调内敛，它古镇里的景点是超多的。更惊喜的是里里古镇还列入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哦。哦，那我就要来好好的游玩，用一整天慢慢的来慢慢游览。我这里呢先建议大家可以先在旅游平台网上先买好联票，方便进到景点的各区去看。然后我查了一下里里古镇大约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里里古镇的古称呢有说是唐代元和四年，就是公元809年，有个村官叫黎逢吉，有一说叫黎逢甲，奉旨治水惠民。当地的百姓为纪念其功绩呢，遂将梨花里改成里里。那就是还有一说呢，就是说因为越国的范尼大夫曾经居住于此，又顾名是里里，那个里就是范尼的那个里里，那后面就演变成现在这个黎明的黎，里里。那里里的最早的名称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在南宋的淳熙年间，因为工部侍郎赵盘老居住于此，里里之名呢的开始就是从这边。那在清嘉庆年间呢，有编纂了一个里里志，就是有记载，其中这边就是要离川，又号梨花里。旧船呢在村的南边多梨花。那我们也听当地的导游有介绍，这里呢曾经梨树成林，清代的诗人袁枚有写下吴江30里，地号梨花村。哦，这个就是他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名字的由来。我当地的导游也介绍得很仔细，我们也有听到。那其实呢，里里呢，它是位列江南四里。如果说有来江南玩，你就会有知道有江南四里的古镇。那江南四里是哪四里呢？有湖州的织里，那个织是织布的织，还有常熟的古里，那古里的古就是古代的古，还有吴江的同里。

李，就是相同的同里，还有里里，我们现在的里里古镇。里里古镇它地处无根月角，兼得吴越的文脉，人文底蕴格外的厚重哦。我们呢会按照古镇游览的动线，然后我们会从东门这边入口进来，然后我们会先看到东胜堂，然后再走到中国漆器博物馆、端本园、柳崖子纪念馆，再来是周公赋祠、徐悲鸿艺术馆，还有陈玉堂、罗汉讲寺，这边还有一些里里的辗传石的遗存，还有天主教堂、名人故居群。最后呢，还会来到倪珍玉的纪念馆。哦，我们会从东门进来，会先来到东胜堂，这边会开始游走。然后呢，东胜堂呢，它是开始于南宋，又叫普济禅院，是为了纪念里里造盘老所建。那里面有珍藏的一个叫做观真碑等的珍贵的石刻。那展厅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到农耕的旧物，你完全好像进到古代的生活世界，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呢，是有看到这边是展示了一个中秋显宝，非遗民俗哦。后来我去查，这个习俗呢是开始于元代，明代呢渐成气候，清代至民国呢到了鼎盛。就是说，黎黎的富家大姓会聚集在这里呢。这边是展示一个宝物的公共场所，具有赛宝斗宝的一个性质。在每年的中秋呢，这里会确定一个专题，然后汇聚各家的宝物，哦，是古镇显宝的活动的重要地标，是独特的社团的形制，也是研究明清江南乡约制度的一个珍贵的实物。在1930年，著名的农学家倪卫农曾经在东胜堂内，然后呢陈列自家实验农场的农副产品，例如有墨西哥的番茄，还有杂交的稻种等，还有表演农业技术，为传统的显宝注入了科普的新知，开启了一个历史新篇章。所以来这边东胜堂，你会觉得哇，里面好多古代的文物还有宝贝，真的到了古人的生活圈里面。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漆器博物馆。哦，这是一个国内呢规模领先的漆器专题的一个展馆之一。然后馆藏了很多件哦，就是漆器的文物，它全方位的展示江南漆器，然后它在这里的一个篆刻的非遗技艺，然后一器一物呢尽显江南的匠人巧思哦，各种习器，还有习壶的一个展示。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走到端本园。端本园呢，它是一个苏州陵园编号91号的一个古典陵园，它是清代的一个私家骏马府。那园林呢，它是以小见大，它其实不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有荷花池、曲桥、假山错落，还有个双桂楼与六角亭呢，非常雅致清幽。端本园呢，它是小巧玲珑、闹中取静的一个拍照好去处哦。我们走出来之后呢，会顺着标示来到了柳崖子纪念馆。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保。它原本呢是清代直隶总督周原礼的府邸，叫赐福堂。它是一个六进的大宅，还搭配了悠长的背弄，也是南社创始人刘亚子，他曾经有在这边居住，然后文人在此呢汇集论学，馆内呢留存了大量的手稿和文献。也记录了1927年刘崖子在富弼避难的一个往事，书写了近代文人的家国风骨。其实刘崖子与上海也是密不可分，在上海也有很多他的足迹哦。然后呢，我们会再来到周公赋祠。这个周公赋祠呢，就是祭祀我们前面有说一个周原礼，是周氏后裔为了纪念清代乾隆年间的工部尚书。

0: 竹洲园里的一个棕竹祠堂。那我们进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哇，精美绝伦，完整的还原了清代江南的一个宗族礼制以及古建美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
0: 祠堂，那我们进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哇，精美绝伦，完整的还原了清代江南的一个宗族礼制以及古建美学。
1: 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身。

0: 抚，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香港广州至桂林黄金旅游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享有粤港澳后花园之美誉。凭借着它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文化底蕴，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就去广西贺州感受这种文旅加康养的跨界融合的新风尚。
5: 在享有华南地区最大天然氧吧美誉的贺州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9.75%， 最高达每立方厘米 15.6 万个的负氧离子，沁人心脾。与以往单纯看风景不同，康养文化进景区专场活动，专业的健康管家现场提供一对一指导，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体验区吸引了游客们，不仅能打卡仙姑瀑布、漫步方家茶园，还能在游玩之余享受专业健康管家提供的推拿、经络疏通等特色理疗。香港游客郭桂平：
6: 今天来到姑婆山，更加
5: 今天来到姑婆山，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景点。下山之后人很累，我本来头疼，经过调理之后感觉舒服了很多。我朋友腰疼，他们也很细心帮忙理疗，必须给他们大大的点赞。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姑婆山不仅拥有中国森林瀑布大观园的奇绝自然景观，更因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相传唐代何仙姑曾在此修道成仙，留下了仙姑庙等仙宗圣迹，孕育了独特的仙姑文化。此外，这里还是 TVB 经典剧集《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的取景地。千亩茶园与古法酒坊承载着无数人的影视记忆，如今景区将自然生态、历史传说与影视 IP 深度结合，让游客在吸氧的同时也能品味浓厚的人文底蕴。姑婆山景区营销部经理蔡小元：
7: 依托景区天然氧吧的生态优势，游客在游瀑布、逛茶园的时候呢，不仅能体验推拿、艾灸等理疗项目，在森林疗养中可以放松身心。不，我们景区丰富康养业态，让游客来贺州看到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场康养之约。
5: 从山林到古镇，康养体验正无缝融入大湾区游客的旅游动线。在千年黄窑古镇，这座发祥于宋朝的岭南古镇正散发着独特的康养魅力。康养文化威士忌药香悠悠，养生香囊、药食同源产品琳琅满目。湖南游客易平：
8: 我们本身身体它就会有疲惫感，然后在旅游的过程中它又有兴奋感的，也有疲惫感，然后疲惫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去走，那么其实有这样的疗法以后，让我们继续有很有精神的去看美景，我觉得这是很有促进的。
5: 昭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叶发干：
9: 我们把康养威士忌搬进古巷，就是想让游客在青石板路上闻着淡淡药香，品一品黄

0: 窑豆试验，在感受岭南古韵的同时，体验传统康养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双向奔赴。
1: 而在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依托天然地热自流泉水，康养理念和天然山泉深度结合，游客在青山绿水中舒缓身心。在温泉疗愈之余，游客还能免费体验推拿、拔罐、刮痧、香囊 DIY、 体质辨识，畅饮特色养生茶饮，解锁游养鱼一体化的度假新玩法。广州游客司徒先生：
2: 首先它空气是比较好，比那边会好一点，然后的话它温泉的话它质量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特色，本身就是很累的，然后它就是按了之后就比较松一下。
1: 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营销部经理郁贵德：
3: 西溪森林温泉最大的特色就是森林加温泉，我们依托高达 86.5 度的这个天然偏温泉温泉，搭配专业的这个康养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这个康养服务。那么呢，我们把这个康养服务搬到我们景区，就是希望打破这个传统康养的这个边界，这也是对康养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播。
1: 不仅在景区，康养文化还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在贺州缤纷环球城同步推出了健康夜市，健康咨询、特色理疗、养生茶饮同台亮相，市民游客在烟火气中边玩边养，轻松感受传统康养的独特魅力。钦州游客黄真飞：
4: 在这个不仅能看到山水，还能在夜市里感受这么浓厚的养生氛围哦。喝杯养生茶，做个推拿，让我们这些在外地的游客在游玩之余，也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贺州康养的温度。
1: 贺州市中医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苏小龙：
5: 把健康夜市搬进商圈呢，就是为了打通服务大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不仅现场提供了特色的理疗体验，还结合了大家的体质，定制了养生茶饮和调理的方案，希望在大家在休闲娱乐之余呢，能够更多的获得了我们健康的指导，让康养真正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
1: 从游山玩水到康养身心，贺州正以特色健康服务为切入点，不断丰富大健康产业的内涵与外延。这座长寿之城正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游客，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场治愈身心的养生之旅。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

0: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0: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三年来，景迈山持续推进古茶树保护与数字化管理。目前32万多棵百年古茶树已经完成挂牌和测产，有了新的数字户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给这个树挂牌，现在是量它的基部干围。
3: 43。
4: 走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古茶树进行实地勘测。根据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三年行动工作方案，从2025年7月起，当地启动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项目，邀请西南林业大学专家编制景迈山古茶树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统筹市县多部门、高校师生和村组力量，开展全域普查。普查运用 GPS 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覆盖景迈村、芒景村14个村民小组，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3977棵古茶树逐片实测、逐棵建档。普洱景迈山茶树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介绍：“
5: 就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这可以看到每一户这个树在哪个位置都有的。挂了之后，我们能知道这些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后续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4: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景迈山挂牌古茶树产量约16434.18公斤，大树茶产量337390.43公斤，生态茶产量251282.94公斤，为下一步品牌保护和防伪专用标识提供了科学数据。刘刚告诉记者：“
5: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这个就相当于是确权，是谁家的树、谁家的地挂到你本户的名下。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每年会根据它的灌幅、天气等测算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7: 看不一样的风景，
6: 见不一样的人物，
7: 说不一样的远行。
6: 因为有趣，
7: 因为友情，
6: 我们的
7: 去
6: 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杭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呢？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一起来听报道。
8: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青州

0: 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1: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0: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王胜科说，这背后靠的是一套智能联合调度系统。
1: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1: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 减少螺旋桨对这些

0: 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航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卢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8: 怎么样？
7: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9: 陈夫子，篮球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7: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0: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2: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这里是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大伟。说到电影啊，热映电影《功夫女足》呢，全程是在深圳取景拍摄，主要涵盖了滨海啊、城阳啊、山野啊这个三大场景。今天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就跟着总台以及多位景区的工作人员去跟着《功夫女足》打卡深圳吧。
12: 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十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13: 记者
14: 体验完了硬核科创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程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影视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那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
12: 藏在平山马峦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酒站，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士秘境。
14: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12: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取景地。
13: 游客
15: 就是看了功夫女足然后来打卡，
16: 特意来打卡，那是同款机位嘛，
17: 到处都挺热的嘛。
16: 查了一下，这边好像环境比较清幽，
17: 然后山下应该还挺凉爽的。
18: 找一个家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带孩子来看。
14: 功夫女足你看过吗？
19: 都看过，都看过，看孩子全部都看过，甚至这电影去的。
12: 记者在山海棠偶遇了两位女士，他们都分别带着家人来这儿打卡功夫女足的取景地。那么在这座集吃住玩于一体的园林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实拍机位？还有哪些影片曾经在此取景？记者也非常好奇，一起找起来吧。
20: 功夫女足，
21: 我们来了！
14: 哦，我们的探秘之旅开始啦。
16: 应该我好像印象当中有个那个湖景，
18: 因为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
16: 突然间我足球就飞出来那种感觉。
14: 你看过电影哪个场景？
20: 足球场。
12: 月出湖是山海棠的核心景区之一，湖面开阔，

0: 还有天鹅在水面悠然游弋，湖畔草木繁茂，各类绿植林木错落排布，生态环境清幽雅致。湖边搭配中式园林造景，古木老树苍劲古朴，一步一景，白墙屋舍倒映湖面，氛围感十足。游客，
1: 这个情景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特别是这个蓝，我特别有印象。
2: 对对对，您眼光非常好。这里呢，就是我们新闻女王二佘诗曼的一个现场取景地了。那当时佘诗曼就是从这里台阶走下来的。
3: 哦，那我也去打开。
2: 好嘞。
3: 哦哦，就是从廊桥这里走下来，
2: 对对对，就
3: 是
2: 在这里的。
3: 哦，好看，去拍去拍。
2: 要不拍？同款打卡点，火热拍照开始。
3: 所以说，你看这个电视啊、电影啊这种取景地，我感觉他们都是特别有讲究的。因为可能是从那个镜头上比较讲究，所以他们但凡是他们的取景点来看，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是会非常美的这个景。
0: 打卡拍照后，探寻继续。
4: 导游，
2: 我们到了，就在这里。
3: 啊？怎么会在室内呢？
5: 我也要去看看，真的是在这里吗？
3: 啊？不会吧？
2: 敞亮啊，没想到这里大有乾坤呢。
4: 导游，
2: 看一下电影中的哪一个画面是在这里拍摄的？
3: 这他
2: 会是在这拍吗？会议室啊，
1: 是打麻将外出吗？
3: 大概率是什么战略战术之类的，要用到大屏幕的。
2: 我们有图有真相。这里呢，就是赛前的时候，刘嘉玲呢，她有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线上的战术战略的一个指导。
0: 原来这是影片中刘嘉玲的师太开视频会议时远程指导工作的场景。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间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蔬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4: 记者，
3: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他们会取景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确实
2: 是的，
6: 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暂时断联，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是自己一个人来。
0: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你可以享受客房九折。
4: 导游，
2: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100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呀，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0: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6: 希望的是人家可能去懂一些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律，或者是做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0: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地层标本，直观感受46亿年地球地质变迁。在生态厅，海量珍稀动植物标本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缤纷多彩的生物世界。在人类文明厅里，您还可以探寻到古人类演化轨迹。在生命演化厅里，您可以看到巨型恐龙骨架与粤赣本土恐龙化石展品呢。
4: 游客，
5: 就进来之后它很梦幻，我很喜欢的也是那个，因为它的脖子已经快伸到墙那里了，尾巴也是特别的长，很壮观。
0: 在这里，您还可以看到院线里看不到的科普电影呢。
4: 工作人员，
7: 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地恐龙重行》，那个《海洋蓝色星球》，还有这些动感的影片，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0: 当然，在这里逛，来点特色博物馆文创美食和文创也是。

0: 必不可少的。
1: 看看你是买了什么？
2: 一个刺猬，
3: 狼三只兔子。
1: 来这逛一趟，知道吗？
3: 知道。
4: 感觉这次逛展厅很不一样，就是逛了只有一点点累，原来是太让我玩了，然后转移我的注意力。
0: 走累玩饿了。晚餐，谢女士找到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森林面包店。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来拍照打卡。
0: 原来这是一个有森林田园治愈风的面包屋，也为创意西餐美味、田园治愈美景和萌宠，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喜爱的地方。
5: 游客
6: 喂喂动物啊，然后喝喝下午茶呀，坐一坐披萨呀，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挺好的。
0: 据悉，借助功夫女足的热度，平山也创新解锁票根经济，联动影院、酒店、场馆、商圈，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平山。您还记得影片中这个被足球砸了大坑的地方吗？它就是位于深圳大鹏的西涌度假村。功夫女足的青春治愈集训戏份，海边戏全部实景取景于此。可打卡电影同款女足集训沙滩，百年古榕树核心取景点位，拍摄短视频带话题，还可兑换限定礼品呢。深圳的大鹏半岛还是美人鱼等多部电影的取景地，辽阔的山海风光也因此走进大众视野。盐田港、云海公园、海滨栈道等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文旅消费目的地。
7: 看了这个几部电影之后呢，感觉这个风景还很不错，我就趁着这个空闲时间来这边转一转，吃烧烤，吹吹海风。
8: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9: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会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2: 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主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两岸音乐人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2: 这几年大陆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大凤打更人还有庆余年与凤行等作品变成热播剧、动漫、短剧和游戏世界，受到了两岸青年的喜爱。今天的两

0: 岸青年说，我们邀请台湾青年阙玉璇给我们分享他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看法。
1: 近年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深耕大陆乡建乡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厦门鳌冠社区，携手探访两岸携手深耕乡建、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
0: 中秋临近，各地月饼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加手做月饼体验。而在合肥，一款款文创月饼大受欢迎。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动于9月10号至10月7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近日，中秋展演系列惠民活动“文艺到基层”以“书房里的古风新韵”为题，走进厦门思明科创园微风乐集艺文中心小剧场。
0: 文艺志愿者国乐艺术家方锦龙、文艺志愿者知名演员纳志东与在下台湾音乐人杨牧交流演出，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请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两岸艺术家以艺为媒，以乐交心，在互动中碰撞灵感，增进了解，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方锦龙带来琵琶演奏《雪鸟》，将传统琵琶音乐与现代音乐元素相融合，赢得满堂掌声。他在受访时表示，雪鸟有着美好的祥瑞之意，希望通过作品祝福厦门越来越美好。
5: 我一直在做一些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完备的事情，那雪鸟意图特别好的，这个鸟只要飞过的地方，它就会五谷丰登、气象万千，所以我想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带给我们厦门，希望我们厦门会越来越美好。关键这个曲子里面有很多电子音乐，甚至一些现代音乐的一些节奏，是现在目前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本身我自己收藏了大概将近2000多件中外的古乐器，一直在践行的中国传统音乐，尽走进国人，也走出国门，文化自信。只有了解传统文化越多，你才越自信。所以我想把这种传统的智慧，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
4: 据了解，微风乐集艺文中心是台湾音乐人杨牧在厦门打造的音乐空间。2026年已正式启用，并常态化举办两岸音乐交流活动。谈及与杨牧同台，方锦龙说，这不仅是到基层演出，也是用琴来谈两岸之情。
5: 我们都是演奏中国音乐，都是讲中国话。台湾之前我也去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是同根同源，通过我们的艺术，让我们两边的老百姓走得会更近。那么我们能在一个频道上来一起唱响中国的伟大复兴。
4: 演员纳志东声情并茂朗诵了《水调歌头》，他在表演时与现场观众分享说：
6: 我觉得我们同胞之间血液里流动的那个根源上，我们台湾同胞也好，我们大陆同胞也好，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所以说我们欢聚在一堂，我们通过音乐文艺的形式让我们心连心。
7: 台湾同胞，我们日日夜夜都把你们挂在心上。
4: 音乐人杨牧在受访时表示，中秋节和古诗词都是两岸共同的美好记忆，祝两岸同胞平安健康、阖家幸福、团圆平安。杨牧透露，近年来他投入更多时间，用音乐传承中华文化的文脉，将许多经典古诗词作品重新谱曲创作。
8: 我是18岁写的其中一首王维的相思，在台湾我们受的也是中华文化的教育嘛，跟熏陶，所以我们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从这样

0: 古诗词开始的，这些古诗词的大家，然后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生平，一直到当代的作家的诗歌跟文学作品，我把它全部写了一个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文化文学，它可以同时让大家看到华语音乐的美好，因为我们有中华文化做底气，做它的后盾。
1: 杨牧透露，将陆续举办音乐展演，汇集两岸音乐家、青年朋友一起演出交流，后续将推出专辑作品，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美好。
0: 像我们这个剧场哈，就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中心，也是一个展演的地方，还有我每年都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年底的专场，那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展现，然后会找着我的学生或者现在当代的年轻人大学生，或者是就是两岸的这些音乐家一起上台，他们也都非常的投入，也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所以我们靠着一场一场的展演，将来还会出一些专辑作品，然后让人家关注到我们在剧场的这些东西。
2: 其实我们都录好了，
0: 只是他还要做梳理，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四年了，现在还在继续做，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也许片段的先出，但最终会出一个全集出来。
1: 青年古琴演奏家王嘉颖带来古琴演奏《广陵散》，国潮民乐艺人赖红带来二胡演奏《相思》。作为古风新韵的年轻实践者，他们代表着传承与未来。受访时，他们都提到自己对传统文化与民乐的热爱，看到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民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十分高兴。赖红说，
3: 传承民乐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做好一个演奏者，然后还要更多去研究如何让民乐和大众之间有更多的这个链接，包括这个国潮乐队的这个创新的演出形式，让更多人爱上民乐，认识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那我也发现现在身边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慢慢的喜欢上民乐了，从以前的这个旁观者变成现在的参与者了，更多朋友愿意尝试说，我穿上漂亮的汉服，然后我也去学习民族音乐，包括更加自信的去表达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期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9: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为。这几年网络文学呢，早就不是小圈子码字了。庆余年与凤行一步接一步从网页小说里走出来，变成了热播剧、动漫、短剧、游戏世界，网文成了整个数字文娱的故事母矿。曾经被看作通俗消遣的文字，如今扛起了新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大旗，也顺手把中华故事里的侠义、烟火气、中式审美送进了全球年轻人的屏幕当中。
9: 前不久，第五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暨第六届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办。台湾

0: 青年阙玉璇也受邀参加了活动。他感慨，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1: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两岸网络文学大赛的颁奖，老实说，我在参加之前，我对网络文学大赛的想象还比较单纯，觉得应该就是公布得奖的名单啊，颁奖啊，然后再邀请几位作者分享一下自己的创作心得。但我真正到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现在的网络文学早就不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脑面前写写小说这么简单了。在这次的活动成果展示中，我看到了有的网文出了实体书，有的被制作成了 AI 漫剧，还有的被改编成了游戏和微短剧。同样是一个故事，居然可以同时走向出版、影视、游戏还有动漫，甚至结合现在最热门的 AI 技术。那一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故事的终点早就不只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它也可能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而且呢，这场活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两岸的创作者、平台还有产业的工作者都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活动中不只有作品颁奖和成果展示，也有作者签约、主旨演讲、交流沙龙，以及下一届大赛的正式启动。所以呢，他不只在表扬已经完成的作品，而是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好故事被写出来之后，接下来还能走向哪里？这也让我不禁开始思考，台湾和大陆的网络文学到底有哪里相似的地方，又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两岸创作者最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非常的会说故事，我们共享许多相近的语言、文化记忆、历史背景，像是武侠、仙侠、历史、爱情、家庭关系，甚至是都市生活中的焦虑与选择，两岸读者其实都能在这些题材中找到共鸣。我们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行题材，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用语和阅读习惯，但故事里最核心的情感其实是相同的。我们都会被小人物的逆袭所打动，也都喜欢看主角如何在困境中成长，我们也会为一段错过的感情感到遗憾，也会期待正义最后能被看见。因为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这个故事发布在哪一个平台，而是故事里的人有没有让我们看见自己。当然，两岸网络文学的发展环境也有一些不同。大陆的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比较大，从平台连载、付费阅读到 IP 改编和后续的商业开发，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一部受到欢迎的作品，可能很快就有机会被改编成有声书、漫画、游戏或微短剧，甚至是一部影视作品。台湾创作者经常展现出非常多元而细腻的题材，除了爱情、奇幻、推理、职场故事，也有许多作品会融入台湾的在地生活经验、民间信仰、城市文化以及不同世代之间的记忆。这些差异并不是谁比较好，而是代表两岸各自拥有不同的创作养分。如果有一天大陆相对成熟的 IP 开发能力可以和台湾多元、细腻又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结合，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多有趣的可能。尤其是现在微短剧和 AI 的内容正在快速发展，过去一部小说想要影像化，可能需要非常高的制作成本，也需要经过很长的一个开发周期，但是现在创作者可以利用 AI 协助制作角色的概念、场景、分镜和动态的画面，一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里的世界，可能不需要等上好几年，就有机会先以 AI 漫画、 AI 漫剧或是短影音的形式和观众见面。当然 AI 的出现并不代表创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刚好相反，当制作内容降低门槛之后，真正稀缺的反而会是创意、观点以及会说故事的能力。工具可以生成一张漂亮的画面，却不能代替作者真正经历过的人生。它可以模仿一种风格，却不能自动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与情感。所以未来创作者可能不只要会写小说，也要开始理解影像、角色、节奏以及不同媒介的表达方式。你写下的故事可能不再只服务于阅读小说的那一批人，他还要面对短影音的观众、游戏的玩家，甚至是喜欢互动内容的新世代读者。

而我对于两岸网络文学最大的期待，就是两岸的合作不要只停留在比赛或是颁奖典礼上。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两岸创作者共同创作的机会。例如，台湾作者提出一个具有在地特色的故事，大陆团队协助开发成短剧、漫画或者是游戏，或者大陆的网络小说在这个改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台湾的演员、导演以及创意的团队。甚至可以让两岸的年轻创作者一起参加编剧工作坊、AI 影像实验、IP 提案以及作品孵化，把文化交流真正变成一个可以共同完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最好的文化交流不只是坐在一起讨论彼此有什么不同，而是大家真的一起做出一个好故事。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理解对方怎么生活、怎么思考，又为什么会被某些故事打动。这次参加两岸网络文学大赛，也让我感受到一篇作品真正能够走多远，往往会超过作者最初的想象。或许他一开始只是深夜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念头，或是文档里几百个还不成熟的文字，但只要愿意把它继续写下去，它就有可能遇见读者、遇见合作伙伴，也可能在新的技术和媒介中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参加完这场活动，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网络文学有多少种的商业模式，而是我重新确认一件事情：无论媒介怎么改变，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始终是一个值得被看见的好故事。至于我，也该把这次得到的灵感带回去，重新打开那份还没写完的文档了。希望下一次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只是坐在台下听故事的人，也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成为站在台上分享故事的人。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是深耕大陆相见相闯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3: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走进鳌冠社区，探访两岸携手深耕相见、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陈俊荣还有许庆平的报道。
5: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潮间咖啡店负责人林子杰：
6: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0: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1: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0: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1: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驻海昌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0: 中草药香制作技艺非遗传习所负责人、厦门海昌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2: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括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哎，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0: 厦门海昌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3: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个总体的性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0: 厦门海昌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厦门城际联合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培森，
4: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0: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厦门海昌鳌冠社区居民
5: 就是因经常规定定来咧关心讲，遮要安怎整改，安怎整改，甲咱配合，啊配合咱啊，敢若讲一寡要求，因做会到的，伊就会甲咱答应要做个安怎做个好势。
0: 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相见营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空竹技艺传承人台青许亚恩，
6: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0: 厦门海昌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7: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纠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0: 厦门海昌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3: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0: 古厝焕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

0: 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中秋临近啊，各地月饼呢是迎来了消费旺季，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的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7: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8: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7: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8: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9: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我刚刚又尝过了，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8: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0: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8: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

0: 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1: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号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2: 中秋将至，合肥月饼市场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欢迎。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3: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4: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3: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5: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3: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5: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3: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3: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3: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7: 求学、读书、找工作，
8: 方法、方向都掌握。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8: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飘荡，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您能想象吗？在石首，这样的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
2: 这样的变化是如何炼成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寻找答案。
10: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

0: 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啊，这种薄叶啊，这种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2: 芦苇一天不跟他找到出路和用头，每一年我们就直接要花200-300万，所以说我们内心也很焦急。
0: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胡振超说，
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3: 像这个装置就是我们芦苇秸秆经过预处理之后传送到这个地方，然后一直进到罐子里面，然后就和我们那边过来的经过基因改造的公正菌株在里面进行发酵。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来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素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石首市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4: 年可以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芦成群非常养眼，那个人呢、看着还是非常身心舒畅。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

0: 长，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呢，听到的是来自刘惜君的一首《时光慢旅》，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的把控，这就是刘惜君。她的声音呢，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这样的一首《时光慢旅》也是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音乐作品了。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

听到这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的同时呢，内心又充满了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也让我们会更加的珍视他留下来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积累，那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的陪伴着你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宁夏》。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听后仿佛真的置身于夏天的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很明朗的感觉。很朴实的歌词加上温暖的旋律，让我们听过之后呢，都会印象深刻的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ina 和探戈的演唱，这是一首中国风的对唱情歌。那歌曲之中呢，还加入了京剧的片段。探戈的广阔音域搭配上 Selina 柔美的声音，共同演绎了姚若龙唯美的歌词，让这首歌听起来古典又浪漫。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源自她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真的是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哈。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真的会感同身受。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彩虹》。

非常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和陈嘉桦共同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 Ella 和吴青峰的声音呢相互映衬，搭配起来呢很舒服。这首歌呢是吴青峰的创作哈，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的能量，能够让所有的人勇敢地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让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而继续的歌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情书》。

说到黎明呢，在形象上是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歌曲之中呢，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是会挑战电子乐。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作。看一看时间。

定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黄莺的一首《传承之花》。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处，内园南音，孝林英村。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自上至下，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麦是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家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以外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啊，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即个上届紧、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全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还要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得啊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斗阵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要甲乡亲来开讲的是咱日常，特别是这个一日三顿拢爱用到的一项物件，一个餐具，就是这个筷子。那甲你讲啊，这家清挂年前东条西林李白用的是相款的，你敢相信？咱闽南学堂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台湾开发新竹第一人王世杰家族因的找根故事。再来是闽南养生堂，和咱来继续甲乡亲来去。

了解按怎来拥护咱的身体这三宝，这精气神。现代生活是无用气气，按怎来拥护咱的精气神，就是为物质基础到能量的动力到精神意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玲教授讲，用咱老祖公传的来这个手中地和，手中制和的用心积德，会当好好的帮助咱来调和咱的身体，甲咱的内心。咱就继续来分享相关的内容。这是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好，各位乡亲，我客官也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下港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头先啊，这回来进入闽南学堂，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了解咱生活当中一日三顿拢爱用到，就是这个筷子。咱用的筷子，那甲你讲啊，甲清官年前东条西林李白用的是相款的，乡亲敢相信？在闽南话里，吃饭的餐具筷子叫做"滴"，大家听这个发音。

跟筷子的筷这个字八竿子打不着，对吧？其实啊，第一，它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就是箸，竹字头下面是作者的者。大家知道吗？在12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用的筷子也是箸这个字。李白在《行路难》里有一句诗：“停杯投箸不能食。”停杯，他放下了酒杯，不能食，吃不下饭。中间的投箸就是扔下筷子，箸就是筷子。所以我们说，从唐诗到现在闽南人的饭桌，同一个箸字隔了1200年，它变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双筷子来说起。在闽南话里，筷子叫箸，念作笛，碗筷就叫挖笛。开饭了，我们可以说起箸，劈笛，拿起筷子吃饭也叫做挡笛，动箸，都是开饭的意思。也许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闽南话里还会保留着箸这个音呢？因为啊，闽南话被叫做古汉语的活化石，很多的方言词，比如说鼎就是现在的锅，还有书叫做册，筷子叫做箸笛，这些啊都是千年前的叫法。其实筷子古称箸，最早最早出现在商代，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筷子啊，是用象牙磨制而成的象牙筷，仅供帝王来使用。在古书里还有象箸这个说法。接下来我们说回李白，在天宝3年，李白被赐金放还，说白了就是被赶出了长安。临走前，朋友为他饯行，酒席很讲究，留下了千古的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金杯好酒，玉盘珍羞，但是李白却不为所动。他呀，停杯投箸不能食。刚才说了，停杯放下杯子，投箸筷子是拿起来又重重的放下，不是菜不好，而是他心里堵，他的理想破灭，心灰意冷。古诗里的箸还出现在比如宋代古诗《过土山寨》，写的是诗人坐船遇到逆风，天天撑蒿，累得够呛，忽然来了一阵北风，顺风顺水，高兴坏了，船一靠岸，还吃上了一碗热汤面。诗里说：“汤饼一杯银线乱，蒌蒿如箸玉簪横。”汤饼就是面条，银线乱是说啊，面条细白如银丝。那下一句：“蒌蒿如箸玉簪横。”蒌蒿，水生的野菜，它像什么呢？如箸，像筷子一样粗细，一排排摆着，就像一把洗干净的竹筷，还带着水灵灵的绿意。现如今，筷子准确来说是到了明朝才出现的，是与民俗避讳有关。这就说到江南的船民，他们最怕的就是船箸，船停了不走了，这也意味着危险，意味着不能打鱼，没有收入。而一日三餐的餐具筷子箸，恰恰就和这个箸同音，太不吉利了。所以啊，渔民们就反着来，把箸把它叫成了筷，快慢的快，也希望船快顺风顺水。那因为筷子多是竹子做的，后来就在这个快慢的快上加了个竹字头，咱们现在的筷子就这么来了。明代还有个诗人程良圭，专门给竹筷子写过诗。他说：“殷勤问竹箸，甘苦耳先尝，滋味他人好，耳空来去忙。”他说：“筷子啊筷子，什么味道都是你先尝，好吃的都给了别人，你就这么白白忙来忙去。”大家听听，这难道只是在写筷子吗？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咱们闽南乡亲用的筷子可是李白同款。应该说啊，字面上是，实际上也是。虽然说现如今材质变了，不论是竹的、木的、不锈钢的，但是这个箸字从来没变过，它也一直在中国人的饭桌上。下次吃饭你就记得啦，咱们手里的这双筷子箸，在闽南话它念作"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来，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转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2: 海水引导的所在，
0: 就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万南方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台湾开发新竹第一人王世杰家族的找根故事。今天我们是继续邀请到金门的文化学者黄金龙老师来分享他帮助乡亲找根找祖的这些事情。黄金龙老师说

0: 王家因蔡君的这个故事，这个家庭啊，应该用一句诗吼来讲，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踏破铁鞋，咱来理解啊，你看明明这个王家人吼因。为着要找到金门的这个祖，用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为新到到厦门的东湾、泉州这些所在去找，拢找无，真正踏破铁鞋。要为什么讲伊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有安尼一个线索，显得对接起来。所以啊，亲像有真侪家族要来找君找祖，其实内底是有秘诀、有撇步，也相关的内容，咱赶紧来去了解。
1: 三代人啊，三代人没有来往，可不可能寻不到根？可能性太大。他们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最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种因缘。
2: 这不费功夫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密码？大家好，我是杨涛。闽南风继续邀请金门文化学者黄振良老师来分享台湾新竹开发第一人王世杰家族的漫漫寻根路。其实王家的根本来是不会丢的，我们知道王世杰在台湾扎下根以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家乡留着一脉守祖厝，其他人啊全到新竹开拓打拼，公田的租金年年都寄回金门，修墓祭扫的钱就从这里出，这个规矩一定下就走了一两百年，风雨无阻，直到日本人来了。
1: 每一年都有这样，而且王世杰回来好几次，怎么会断根呢？所以我判断日据以后，很多人因为日本当时的苛政不允许你说你是中国人，整个气氛呢，所以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人怕这个就把这些弄掉了，所以造成你看近代以来为什么有好多人不认祖，有的人想要认祖归宗找不到，为什么？政治环境的关系，加上白色恐怖之下更没有人说我们是从同安从泉州哪一个地方来的，更不敢。所以台湾从日据以后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间，三代人啊，三代人没有来往，你说可不可能寻不到根？可能性太大。
2: 新竹的子孙只知道先祖是同安人，但是是同安哪里没有人清楚，他们跑同安跑泉州都找不到。而金门这边呢，墓年年有人扫，神主牌也是一代传一代，辈分师更是一字不差地刻在神龛上，什么都没丢，他们呢一直在等。2006年，家人们回来了。
1: 这个每一年啊，新竹市政府为了感谢王世杰开拓新竹的这个德，每一年有两次会祭拜。
3: 祭拜王世杰？
1: 祭拜王世杰。
3: 新竹要祭拜？
1: 对。以前还不知道王世杰家乡在何处，现在有了金门这个家，四个兄弟一口子二十几个人全部去参加，那一次是大团圆，拍了照片全部都在，而且又把王世杰真正的出生年已经确定了，王世杰诞辰几百年的祭典全部用红布都挂出来了。他们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最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种因缘，因缘到的时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3: 做这个应该也花很多的时间，对不对？但是您觉得这个
1: 不会很累？
3: 不会很累，
1: 这边做得很高兴。
3: 对，那您觉得说通过这个王世杰家族寻根这个事情，您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几件事情应该要能够有族谱的

0: 不管你有没有编，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因为最直接的是在这些神主牌，但是神主牌久了以后会坏，就把它记下来。 不管有没有编成一份族谱，最少你把它记下来，以后有人懂得整理，有人要去整理，它才 有依据。第二个，备份非常重要。去年我整理了我们祖先从第一世到第二十世，我全部整理出来，连辈系都出来，排到我祖父那一辈，我又从我这一辈开始，我又编了20个。以后子孙要用不用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不编，是我们的错。
1: 就等于说您就通过把辈分编下去，
0: 对，
1: 让它有一个像一个线索一样留在那
0: 里。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2: 族谱要留，辈分要续，还有一件事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地名。如果说路标都换了，让回家的人怎么找？
0: 还有一个政府要做到的一件事，不要随便改地名。我们金门几十年前有一次，一张公文下来，十几个村庄改名字，结果这些人回来找了，如果他找得到人，他就寻得到根，如果不知道，过几年以后没有人了，没有人知道了，他就找不到了。像我们的五卡墩，五卡一直堆得很高，就是什么背种。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发现出来的是8000年以前的史前遗迹，
1: 就是那个像壳丘头这样的。
0: 对啊，我们叫做五卡墩啊，结果呢后来把它改为富国墩，一改过来人家有的也找不到了，很多这个。所以地名非不得已不要随便乱改，一改的话人家就寻根找不到根了。所以我说路标不一样了，所以那些人就迷路了。希望说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事情，个人也好，家族也好，政府也好，一起来重视，这个是非常重要。
2: 每一次帮一个家族找到根，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而答案就在神主牌的字里行间，在辈分师的韵脚里，也在地名的一笔一画里。这些回家的路标，让我们一起守护，不要让它们消失了。

0: 脚翘出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3: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2: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4: 菜，咸菜是青
2: 瓜，小米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4: 好，各位乡亲，关机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今仔日咱继续来了解老祖公的这养生智慧。要咱的性命活咱的核心有三个要素，就是精气神。这有个话人叫做是人体三宝，三宝也是咱性命准修的一个基础。佮开始来延年益寿，等下是或者闭关。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按照用修中治和的养生之道，帮助我们来调和身体跟我们的内心。之前说的精这种物质基础，所以我们来说气，气是生命的动力，也古代医家说养气才是养生。
6: 气它是生命的动力，俗话说树要活一张皮，而人呢要活一口气。气在中国文化中和中医的养生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气呢？它又是从何而来呢？气在古代哲学中是指存在于宇宙当中不断运动着的且无形可见的一种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构成的共同的本源，也是世界变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原始的宇宙本然的状态是一种太虚，而太虚呢就是虚空，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所有一切。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虚空中充满了大气。在古代哲学和中医的理论中，认为气是无处不在的，充满了整个宇宙

和人体，咱们来看一看气的古字，就是三个弯曲的曲线，像捺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空气的流动。先民们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仰观天象，看到了云卷云舒、蓝天白云或者是乌云的密布。那么这些云的变化可以决定自然万物的生生灭灭，从而提炼出来了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动力的思想。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就记载，气云气也。可见气的概念最早它是源于云气说。我们的祖先们不但仰观天象，还中知人事，看到热气腾腾的米粥上面冒着蒸汽，早晨起来呢，还会看到林间飘荡的白雾气，还会进取诸身，看到身体上的呼吸之气等等，就直接把观察到的云气、风气、水气、米气以及呼吸之气加以概括提炼，抽象出来了一个一般的哲学概念，这就是咱们哲学上的代表中华文化基因的气。古人呢还发现气呢是极其微细的，接近于无形的，但又能保持不断运动的，像风啊、云啊，这些都是气运动的推动的一个表现，时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仅如此呢，气还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聚合的变化，从而呢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有形之物。比如说在阴阳应象大论中就指出了，气归精，精归化，精化为气，气化为形，形化为精。这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生命物质转化和能量代谢的一个核心的命题，体现了中医气形精动态循环的一个哲学观。在中医的世界里，气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精髓。水地滋养着万物，而元气孕育着生命，由此而生的精气学说就阐释了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本源泉与动力，也阐释了人的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么如何维持精气、维持生命，它的本质就在于保养精气。精气是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它在人体内运行不息，时空转换，推动着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以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说明精气协调运动平衡的一个重要性吧。我们呢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清晨醒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里的活力，这就是精气在我们体内顺畅运行的一个表现。然而呢，当精气的运行受到了阻碍，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不适甚至疾病。比如说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安时，胁肋胀痛，中医认为呢这是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就需要通过调节情志针灸或者草药，比如说我们用上柴胡疏肝散来恢复肝气的正常的流动。如果男子腰酸腿软，精少不愈，这是肾精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建议他服用五子衍宗丸，用植物的五种种子来帮助人养精种子。这个五子有五味子、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和车前子，是古人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采取植物的种子来补肾填精，因此呢命名为叫五子衍宗丸。中医呢，它用气机，也就是气的升降出入，代表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气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来间接的观察气的升降出入的变化，而通过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物

是能量信息的转化，中医呢就把它命名为叫气化，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包括了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比如说米饭馒头吃入之后，就会化生人体的气血津液，又会变化成汗尿排出体外，同时呢人又有了力气，精神也会振奋，肌肉也会变得很结实。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大家回来闽南养生堂，我们继续来开讲，继续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我们人体这三宝精气神。精是物质，主要是藏在我们的心这个总户，也头先说到气，气是能量动力，来源是我们的鼻这个

0: 总户。耶稣的这个神，神是什么？以创地的得乐。你看神会当甲精来讲这精神，甲气就变作神气、神气。也这神甲气到底有什么款的关系？继续来听马修莲教授的分享。
1: 那么在中医的实践当中呢，我们通过针灸啊、按摩呀、或者草药呀这些方法，可以调整和促进气的运行和气化活动，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通过调节气的运动规律，帮助我们找回身体的精气神的平衡。例如通过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有效地调整脏腑的功能，促进气血的流通，从而缓解疼痛，改善睡眠。这种治疗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刺激，更是一种与宇宙之气相呼应的一种调和。如果您感觉气虚，我可以教给您一个拉气的方法和摇气的方法，我们练习一段时间，您就会元气满满。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用双手相对，在中指下对应的地方是劳宫穴，我们劳宫相对，先合再开，再合再开，这样反复拉几次之后呢，你的手掌心里边压的时候会有阻力，拉的时候也会有阻力，这就是和气拉气的这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摇气，也是掌心相对，左右手这样快速的摇动，手心像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那么这种快速摇动之后，你很快会感觉到什么呢？你的手里边像抱着一个圆圆的、滑滑的、像泥鳅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在摇气，把你手心当中的气摇动起来了。那么这种摇动气产生之后呢，自然界的这个大气就会通过你手心的劳宫穴灌注到你的心包经，然后在全身的经络系统中它就会循行起来了。所以这种拉气和摇气的感觉，这是我们天人合一，以天之气来养人身之气的这种身心合一的能够养生的一种方法。此外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呢？我们还有一个呼吸调息的方法，就是通过深呼深吸或者腹式呼吸等方法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帮助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以免气机的紊乱。具体怎么来做，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把双手啊托起，想象着两个手抵达了天边，往上抬的时候用力的吸气，吸气鼓肚子，把气沉丹田。当双手到达头顶的时候，再把手放下，这个时候用嘴呼气。好，那么经常做这样的时候，抬手的时候吸气，落手的时候呼气，这样呢深呼吸就把人体周边的气捧起来，灌顶，从头顶再灌到人体当中，把身体的浊气再呼出来，这样呢就实行了人天气机升降出入的一个大的流通，帮助人体的气血循环的一个调畅。有一个典故是庄子论气，在庄子知北游中提到过，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气是生命的动力，强调了气的一个重要性。李白在《将进酒》中也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豪迈的气概体现了气的充沛与旺盛，这也是气化活动表现出来的神情气度。就是说气的运动表现出来的信息变化，中医呢把它称为了神。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两经相搏谓之神，说明父母精气结合，它是产生新生命的神之基础。神在生命过程中又有什么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神生命这个主宰。中医认为神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也是生命活动的

0: 主宰。神呢，既包括精神、意识、情感等狭义的神的概念，也包括了生命活动的所有的外在表现，比如说神情、表情、动作、言语等，这属于广义之神的概念。我认为养神需要有三要：一，要静心养神，通过冥想、静坐等方法使心神安定；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兴趣，比如说练一些书法、练一些绘画、听一些音乐等，这些呢都有助于陶冶情操，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
1: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今天跟大家来了解的是咱人体这三宝：精、气、神。头段马秀莲教授在讲啊，这神是咱生命活动的一个主宰。用神，伊提出三个爱注意的：第一，就是爱让咱的心静下来；第二，就是爱有一挂兴趣；第三，咱的休息爱有规律，爱困的饱。亚兰讲啊，这精气神关系要怎来处理？马修连告修公，这就是老周公提出来这修中地合。那哪一旦为庄周梦蝶记得告诉来了解。
0: 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庄子在庄子齐物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庄周梦蝶。说从前呢，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舞，自由自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子。突然间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到底是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呢？庄子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做物化。庄周梦蝶的故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首先呢，是物我两忘，超越主客对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呢，对现代人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呢，我们常常将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然而呢，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其次呢，是齐物论，万物平等的哲学。庄周梦蝶的故事是齐物论的一部分，即万物齐一，说明人与蝴蝶、梦与醒、生与死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界限。这种思想呢，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文化提出了反思。我们常常过于强调胜与负、得与失，是忽略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放下执念，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一切，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最后呢，就是物化，变化与无常的智慧。庄子用物化一词来描述梦与醒、人与蝴蝶之间的转化。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状态，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应坦然接受。调神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离开精气的充盈。那三者之间关系又是如何处理呢？手中制和精气神的和谐和统一。中医的延年益寿之道，不仅在于养精气神，更在于精气神的手中制和。手中即守住生命的根本，制和即达到身心的和谐。那么这一理念强调平衡和协调。

0: 它是中医养生思想的核心，具体而言就是精气神的和谐和统一。在现代生活中，如何践行精气神的和谐统一这一养生理念呢？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第一是饮食有节，合理搭配营养，避免暴饮暴食，这样以养精。第二是起居有常，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以养气。第三，要情绪平和，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的平衡，以养神。总之呢，手中治和是生命的长青之道，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心状态，守住生命的根本，追求内在的和谐与平衡。最后呢，我想以中英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愿我们都能在手中至和的智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长青之道，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安宁与超脱。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锁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加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活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来对啊，咱的家乡亲呢，到底来关注着台湾老师徐派林，点击闽南师范大学林教的一个故事。踮伫台中吼十几年的时间以来啊，伊吼对闽南历史文化真有热情，帮助台湾的朋友踮伫台中来找根来对接突破。另外，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台湾青年演员要带咱乡亲今日到个重庆来探寻啊，冠军机车后面成熟的这个摩托车的产业链。另外吼，咱也搁要甲乡亲到底来熟悉一位台湾的青年朋友，叫做新文平，伊用一年外这个时间完成了为网络找根到个实地去告主归宗的这个心愿。咱请乡亲啊，到底来了解伊的一个故事。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台湾老师啊，徐派林，原来吼是一位报社这个记者，踮伫退休以后啊，搁再一摆来出发来读厦门大学的博士。踮伫这以后吼，伊选择到个闽南师范大学来做老师。踮伫大陆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啊，除了家己的这主业，也阁有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这热情，帮助台湾的朋友踮伫大陆来找根来对接突破。伊表示讲啊，踮伫两岸关系顶头突破吼，是两岸亲缘的上佳好的一个见证。新时代啊，爱用新的科技，和更加侪这台湾的少年朋友了解家己的这突破，也阁有组织队，产生更加侪这个文化认同感。早期的时间，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11: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

0: 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四五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1: 施佩玲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0: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施佩玲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0: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公。踮伫今年吼，成立敢若是两年外，即张雪机车踮伫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啊，是创落来真好一个成绩，正做啊国产机车高端化即代表之一。摕到冠军的即个消息吼，跨过台湾海峡，踮伫台湾呢，真侪朋友也真关注，掀起旋风。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台湾青年伊伊啊，要带咱乡亲呢，今日到甲重庆来体验摩托车的即个速度，也够激情。来探寻讲啊，这个冠军机车后面成熟的摩托车的产业链。
1: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哎。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哇，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1: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重庆

0: 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
1: 哦，
0: 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
1: 哦。
0: 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是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

0: 应该在20-3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1: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就
1: 对，
0: 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1: 是。
0: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1: 是。
0: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1: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于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那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哦，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哎，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0: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1: 真的吗？我可以吗？
0: 绝对
1: 那老
0: 可
1: 师，
0: 以。
1: 那你带我去。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啊！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2: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1: 哦，控制油门。
2: 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所以你上车的时候，就是说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1: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
2: 哎，
1: 推
2: 对
1: 油
2: 对对。
1: 门。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2: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1: 是
2: 可
1: 档
2: 能我
1: 位。
2: 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1: 五个档啊！
2: 对，
1: 哇，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2: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1: 哦，感
2: 好
1: 受一
2: 吧？
1: 下是吗？
2: 对，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2: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
1: 真
2: 觉，非常
1: 的
2: 爽？
1: 很机车哎，
2: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1: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2: 好，好，好，先带你
1: 哇，
2: 体
1: 太
2: 验一
1: 开
2: 下，
1: 心
2: 好吧？
1: 了，出
2: 出
1: 发！
2: 发！
1: 我们的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那么会思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心中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创新中心啊，
3: 没错，
1: 那也代表了说我们这个成都机器人这个行业呢，非常的厉害了。您觉得在成都，这个机器人的产业呢，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3: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
1: 是
3: 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1: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15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就是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3: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 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可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

0: 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
1: 哇！
0: 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1: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那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这个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哎，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0: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1: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0: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的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1: 好的，我用毛刷。它真的停了，它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为台湾的婚姻国家福建的诏安，一条吼小红书的帖子啊，一摆博物馆的这个叫做接单接单吼，也有一张跨越海峡的这个旅程。台湾青年新文凭啊，用了一冬外这个时间，完成了为网络找军到家实地吼去告主归宗的这个心愿。来，稍起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一下。
1: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2: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这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1: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2: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2: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相似，从眉眼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1: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2: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1: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世济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

0: 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1: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妖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公。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 45% 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0: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1: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0: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赵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国家药监局啊，最近呢批准发布咱中国吼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世界头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的，叫做脑电锁骨的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要踮伫明年的九月一日开始来实施。目前呢，咱中国已经有真侪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国家临床试验的这阶段。新的标准吼，关什么？为什么重要？来，稍起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只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2: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这是咱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05年的9月16日，咱中国发布头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05年的9月28日，咱中国发布第二个脑机接口的标准，叫做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和响应性能测试方法。14日发布这个数据质量标准啊，这套标准吼，落地以后对患者和个产业有啥款的一个意义？来，咱继续到底来听记者一个报道。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3: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1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戴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装好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4: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4: 这3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3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5: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5: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人说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啊，盐被人类说啊，叫做是五味之首。若是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放盐，永远让人感觉说啊，叫做寡淡无味。

0: 但是吼盐吼，那准备讲食伤多，危害搁较大。研究显示讲啊，咱中国这个居民的盐的这个摄入吼，确实是普遍超标啦，也吼长期的这个高盐的食食，可能吼导致这款病症，这个风险是咧增大的。为2019年开始啊，咱中国甲每一年的9月15日所在这一礼拜吼设立叫做中国检验周。九一五的这个含义，吼，九一五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就要五克，也就是讲每一人每一日的这个盐的建议摄入量。其实吼，咱咧想嘛知，这个盐食偌济吼，唔是干那即一工应该关注的这代志。日常生活内底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减盐，减盐安怎做才合格？来，咱稍来去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2: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两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3: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1: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4: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1: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

0: 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儿，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2: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米神饭》主要内容。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长李小米倡议由黄埔远高同学会、云南省黄埔远高同学会、缅甸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人民促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跟随两岸黄埔后裔参访的中山文化人、云南六军光武堂、西南联泰给到历史 Q 子。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谈台长李小米的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沉江儿童营养两位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万一博士。我们一下谈啊林博士分享家经历同感悟，谈啊佢对科学喂养的看法，同你建议为两岸父母和婴幼儿喂养上有哪道共同的焦虑。好，以上呢就是今日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啊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日前由黄埔远高同学会、云南省黄埔远高同学会、缅甸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人民促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一同踏上云南一片土地，人等先辈的足迹完成了一次跨一百年的精神对话。在活动当中，全体参访人员也下前往当地的中山文化人，向孙中山先生雕像进行发廊，之后呢还举办了主题座谈会，两岸代表以此发言共同回望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和家国情怀，共同重温先辈的英雄苦国难的痴情往事。给云南省黄埔远高同学会副会长齐坤龙表示，无尽追思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思念，以台台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憧憬，今天已经一步步变成眼前的现实。台长李小米参加一道的活动，不但虔诚参与中山文化人的纪念同初堂环节，还随团参访的云南六军光武堂的老教室，在帮人捐救江水摇篮的展开前久久驻足，来到西南联泰的 Q 之前，亲属触摸到的公益工作的四十四百米滚筒的长存印记。从前一道名字对李小米来讲，这是课本地位熟悉的刺激，一趟行拍了都是呢可以摸到温度的真实历史。小米一路行一路想，脚下一片山河，真是先辈的人当年三面多

0: 祖父的家人。眼前一个真正热爽的国家，真是几年当然求数以盼的身世，我们也好来谈家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谢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

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正是如您所愿。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的节目来聊下科学美容的热话题。好多新手父母哈都有按样般的焦虑，马时节添加肤色，也可以是二十万，可能面向五花八门的肤色清单。明明早点高层做为肤色，小朋友呢就唔肯食咯。一边啊好就讲为啥我营养跟唔上，一边啊又怕味道诶，本娇嫩的肠胃哈整天负担，检查资料更焦虑。人到三十岁后美容啊，也唔只系食饱咁简单，而直接关系到宝宝的肠胃发育、免疫力的构建，甚至会影响小朋友未来的饮食习惯同生长发育节奏。好多胎儿之后哈挑食啦、偏食的问题，竟然啊就变回肤色添加最早的几十年地步。今天的节目，我的特地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文义博士哈，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美容的相关话题。林博士啊，接触过许多两岸新手家庭，记得新手爸爸妈妈一份耕作茶的心情。我们先来听林博士分享一下经历和感悟，听下他对科学美容的看法。同等啊，建议为两岸父母和婴幼儿美容哈，有哪的共同的焦虑。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诶，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诶，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

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2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猎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近几年，近来见到台湾同胞啊，到泰流乡村行一下，看一下。过多年呢，都对泰流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好多参加农唔两位的台湾朋友，伊哋也特别关注泰流建下普及开来的机械化种村模式。还有泰斯基物联庙也都可以疏通哈，本农业带来的潜心变化，从自费太旁地部自动调控的温室土系统，到田间地头前程机械化的耕种输流水线，再到用实施技术帮农户把提升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他留农业的转型升级，正好令到近来见到的台湾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同大家一下行业都正好发生变化的田间地头，眼下政策潮数的观看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百万美的国外啊六秀今年数国旗。今年冬天一套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蔬果效率，田间地头蔬果以往来风靡一派繁忙的景象。我们以下来谈中台记者张扬、陈晓东还有梁华报道。
2: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3: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2: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4: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500元。
2: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波、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继续下来去泰流的田间地头看一下。金秋时节，泰江南北农忙震动起时，在云南省凤河族六村人的三间台田，2000以下台湾麻鸭苗初登无人机本金尊投送到用出店的鸭棚当中。而你在当地头一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剥运完成鸭苗的批送。我们来看中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3: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的能买更高价格的话呢，都可以买。
2: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3: 无人机方便，需要说山高路陡，有原有陡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

0: 我比你再点到这个社会。
1: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2: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1: 据悉，农户养殖满五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一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66学唔着，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在上海星期过一超五十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四年分列为政府为民办实施的项目。今年计划星期过一超为五十家标准化菜市场，过一超是为标准化菜市场很用白用的呢，又有哪一道创新运营模式，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3: 一天来两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2: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4: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5: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4: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6: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旧仓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啊，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4: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7: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4: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8: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4: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粮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

0: 社区 1.5 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1: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0: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2: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3: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三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4: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转到今日嘅节目。其实原来国土台胞跨越海峡和公司超越领域安家扎建，成为今台融合发展的竞争者同等倡议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今下呢，身为公司经营天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他啊，从外派台式干部变成剃头的公司西龙。今下呢，台湾同公司都是亚物卡，整体234秒的公司经营天脑，是台湾经营集团充电部就材料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03年落地双摇光峰，2004年带你正式投身。从刚当天29年，基因成长为笔记本电脑键盘四分两百的龙头企业。1976年出世于台湾台中的曾本人，是公司经营电脑本名台式管理干部之一。19年前的一次岗位调配，给你听从公司安排来到公司工作，成为其人生最幸运的转折之一。今年也感慨，他说反正投起上来是最幸运的安排，可以在下几天遇到的也为人生叛离。2016年，曾本人和温柔

直扑嘅桑油古肉吓，日款，真实实现去桑油。完成了从台湾抢人到江西西龙的身份转变，随定家庭七大职业，而现在练到某一年去当天超到小学。一份现在背面是几对江西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的英雄，十个人去当天真本人的行边呢，当天的山势风光沉土容易本体生发，上千山的雄奇无人的消灭，奉献国的神尊王良的古运等等，每一处风景都令给你心生留恋。今来今日我一初年纪年日的江西的城市，请人见证江西的各种变化，今年也感慨吧，以神非南昌为例，十个人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江两岸风光壮阔，古建九雄，楼上建立存在滕王的千人文物，先上建立摩登太下林立，既然成为出行的妙峰城市。作为今日财务负责人，多年来呢，今年也成立了哈，江西盐商繁建的持续优化，非台政策不断的落地，两岸交流建立建建的前过程，可以看来。江西的盐商繁建包容务实，深入批头年建来建完善，人民一前要善，是台企沉降深入台胞安家另一个遥直沃土，沉降两岸前世江台，令到整本人成为江台民间交流的天然桥梁。其表示希望更多台湾强人可以到泰流来行一下看一下，亲身感受的这些蓬勃发展和温暖养活。

好，各位朋友的到一点今年由米神发球高一团来呀，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族之声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一时通是爱爱转木卡，带人转人生，我们先听下来聚焦人生唐武卡人讲武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武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母送出的新义工太师家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同时你也欢迎唐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云唐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武卡节目，书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8: 好堂和云堂，香堂秋堂，
7: 你可以书记下载云堂 APP， 书堂神珠之上
8: 景上堂云堂，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分享武卡人武卡事。客家乡亲，我在先听下来关注2026福苗会的相关情况。可以前一下哦，2026年福苗会会北京曙光人闭幕，一家福苗会起叫福苗创新，特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哋国家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嘅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谈中台记者加乐嘅介绍。

0: 一家付苗费成功期盼200场论坛会议，同大家谈推介发通，进行打造主题展同九杂专题展，吸引1800个国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个国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飞林透露，一家付苗费夹上成果50封杀。
1: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竟然头部企业保持高成长率，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正是既包括狮子神山、细胞蜂疗、科技金融、60新基金一道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流合一道热点领域。

0: 其中新品书法类成果12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们国家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分享的有关福苗飞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关注一下风俗的话题哦。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你把丰收的田野打扫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安好一条特色活动来吸引游客的人行入乡村，但村民也是拓宽了种树的渠道，同时呢，又是市民可以通向丰收的喜悦。一方面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听啊，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0: 山东平头市泰赤山镇的3.5万枚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天30个出热门打卡点，同160个家新奇葡萄采摘人前面开放。故乡浓郁的葡萄街下边，游客相当多。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平头市泰赤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泰赤山镇的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只，年产出突破100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期盼筑马铁山泰式一条基础，激发本地消费市场。刘春梅吧，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0: 海河南的南宁人，22万亩水利迎来丰收时刻。在为期一整日的水利采收季，当地将会推出利益银行、利数应用一道体验项目。游客沈昂安良讲：“
1: 南宁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今年几年来，当地通过高级温柔的技术对老果仁进行改造，并持续状态参加工商业开发梨膏、梨汁、冻梨干片一道系列产品。目前南宁人的水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出突破21亿元。南宁人文化广电同旅游局局长苍烟海介绍：“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海岸飞哈皮斯卢港人唐子镇过宿村，两千亩板栗养了的采摘机，村民等人分工合作，以唔限的可以亚麻、条线啊、西河啊，板栗粒粒都一饱满，牛只也当分润。村度的农家乐推出秋日寒天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的游客前去品尝。农家乐经营夫吴茶香介绍，

0: 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和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一段时间前去田养板栗采摘的客流，带动产业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大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各位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4: 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又过多精彩的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桑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钻牛角，我哋继续来分享牛角人、牛角事。
1: 有人有一群人，佢哋 keep 一天嘅新理念、新技术，采用新业态，从事农业生产、加工、销处或者服务一条环节。佢哋呢系要农业情怀，要实土规模，要持续发展，要防疫风险能力的生态农业经营者。佢哋本称为系新农人。新农人任志刚喺广东省梅州市梅阳区，仲系有几十万位葡萄。唔单止品种丰富，同得口感突出。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新农人任志刚嘅创业故事。来到广东省梅州市梅阳区南口镇茶陂村的种植基地，表面看上去就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葡萄台棚，棚下头一串串青绿或者是梅紫色的葡萄啊，好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缀满了枝头，空气当中呢弥漫着葡萄的清香。大早头工人等人把一串串的葡萄采摘装运，一派一唔行嘅风俗嘅景象。我哋听下来听下先，先从工人等人嘅分享。
4: 六点零钟嗰时咪就出空起来采摘啊，摘咗嘢咪就打包嚟咪出发。先到乌啲啲嘅葡萄啊，漂亮一点的，这个葡萄挺好吃的，挺爽口。
5: 平年的葡萄甜，口感特别好，一斤八两到一斤九两吧，像这种葡萄。有时候一千多斤，有时候五六百斤，六七个工人吧。
3: 在葡萄园的负责人杨志刚向我们介绍，这个给葡萄园占地有100亩，主要种植蓝莓黑体、阳光玫瑰、甜麦拥有的三个品种，其中呢蓝莓黑体是最早成熟的品种，加上呢都会在太旁度的种植，不单止可以增温出糟发，使得葡萄提前上市，还可以尽量皮宜的摘皮，减少偏害，皮又出甜度高、品相好的葡萄。
6: 自然熟葡萄它可以从颜色上判断成熟度，你看这一串葡萄它这边颜色浅的就成熟度低，颜色深的就成熟度高，你同一串葡萄它是两个味道的，这个成熟度会高一点，大概有90%，这里就比较红一点，红一点吃起来它就会带一点点酸底，所以说这就是自然熟的葡萄很明显能辨别出来的，这个很直观。
3: 杨志刚呢是一位白兰后江西吉安人，其家族也好子子屁屁都是以种葡萄为生。二零一四年张张太后并且不久的几年来到梅州市梅阳区南口镇种植葡萄，天津人十分不好吹，梅州就出现了罕见的暖冬，其一下种植的葡萄白肉品种正好因为气候原因投资减产，损失惨重，再加上股东退股，他又被创业的杨志刚感觉到的心灰意冷。
6: 一开始像中国

0: 拔乐什么都种过。当然说起来轻飘飘一个数字，但凡换一只品种损失都是几十万而不是几万。
1: 头先讲到娘子讲自家创业的第二年就遇到的和伢想买住寒冷的暖冬，种植的葡萄攀肉品种因为当时气候压抑投资减少损失惨重。既然攀肉品种按交规不适合和买住按照气候种植，娘子讲你就果断的更换品种。经过四处打探，阳光玫瑰种植条件少，产量高，市场前景好。2017年呢，杨志刚就把30枚为胎盘种植上的阳光玫瑰的品种，同他对土壤同的种植模式进行改良升级。本满人的葡萄果实的后，都是使适量风的管控，同他可以果实成熟的时候呢，前面采用淘汰。使用生物农药，真正做到无公害栽培同精细化的管理。
0: 比如像今年连续的雨水，造成果子它非常容易裂果，造成它的产量降低，效益降低，怎么办？那只能说，第一个就想办法了，找销路了，怎么去尽快速度把果园的果子卖掉？另外一个就是园区的管理，就像您刚刚也看到了，里面很多草，这个草留起来是有原因的，它是需要保持土壤的水分在一个比较恒定的区间，这样的话对它影响相对会小很多。就无论从技术还是销售渠道上来做功夫。
1: 蓝莓是提一斤20块钱人民币，阳光玫瑰40块钱人民币。按照般的价格，对于吃人成熟的葡萄来讲，价钱并不算十分高。杨志刚也有信心，其自家的葡萄一定可以行出梅族的市场。明年葡萄成熟的时候，杨志刚都会把一部分货卖到广州、重庆、汕头、河南一带地方的经销商。那我一批呢，就会通过批发加礼盒包装的形式，可以卖出本地进行销售。
0: 预计产量15万斤到18万斤，大概这样子，产值大概就是200来万吧。
1: 同时呢，杨志刚还把两位种植具体度的蓝莓黑提、阳光玫瑰。甜蜜拥有的三个品种的葡萄啊，分阶段种植，延长采摘期。这位个人队呢，还种植有火龙果、无花果一类品种的水果，年产果品30000斤以上。今天呢，这具体葡萄种植有30000株，无花果有6500株，火龙果14000株。本期打造成是休闲采摘体验。果园种苗培植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既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增收致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到位去体验采摘乐趣。我们听下谈一下冬天的村民，也是杨志刚给果园品尝的工人的分享。
2: 哎呦，来是怕有新人就怕有哎，老板也很辛苦耶，反正就8小时，因为我等了4分钟就骑单车就来打出来了讲。
1: 我先去南口镇茶陂村党支部书记刘立群向我哋介绍讲。
3: 将我哋茶皮啊，就交起，离上就全世界容易来采摘啊，吼！佮带动一堆小朋友啊，伊话来采摘过后，我现在茶皮呢，还有得特色小食茶皮鲜盐白，真正做的呢，我哋又系米色一条街，都系带动一堆其他产业。葡萄园呢，就话是进驻我哋茶皮村以后，带动呢就村民啊，种树，就话一堆田子啊，过就还有家家一小部分人家门头手业的问题。
1: 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再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分享今年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无卡为事，听下来感受客家童年的音韵和特色。
6: 中人文明和华南体制的教育，
7: 结共要祠堂来不骄傲，客家人
6: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大家想一个无咖啡系客家乡亲，今天我在听下来分享发草系。发草系是客家古语广东省河南市紫金山的地方传统戏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发草系是源于河南市紫金山乡村的神草祭祀仪式，由我哋客家话来演唱，流行喺广东省东部客家地区。明朝、清朝以来也好，紫金山神草舞兔系重塑到当地乡情的综艺。明年的神草年年为诶企业观众，经常喺仪式之后呢，以小兔演唱奇闻异事，或者发草戏呢就按样慢慢的演变形成。接下来我哋听下谈一下发草戏代表性传承人钟萨金老师的介绍。

0: 的，反正整个跳跳，哎，就在给送了潘九哈，他们就那里唱了。唱完以后呢，就讲一些比较佛一海的那些黑秀尼啊，好像杀佛一样路马来西亚打趴哈，很多插手我是吧家必杀呀，就比较土的了，哎，公改改打个马子啊，最最牛，啊，就类似讲那些比较佛一海的黑秀尼来跳，这个观众的分享。
1: 发烧是系民间音乐演员同民间文学演员的摇结结合，特别创造呢朴实坦落、通俗易懂，套拍呢经常运用佛海啊，一条宋观音同那石猴尼神通形象的演员啦，吼，真实反映诶当天客家乡亲的喜怒哀乐、理想追求同精神精神。2006年5月20日。发烧是喺叶县嘅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发烧是卖插货。
2: 讲是学，学继续不完就不木少，个小步功夫就艰难。我就唔懂破咩艺好直落，啊直落又难是多，就唔懂破做不个，佮做不双双是有差别，就唔懂是好打钱。

大铁有毛利息，就唔当即刻即刻来谈年票。谈面有难谈，用就唔当喝彩捧。那彩捧是又爱吹作歌，就唔当来去天主家。啊，天天主家人间情。行去任解间歌餐前，任解间饮菜床，就唔当我上系卖药房。卖药又怕个一烂药，算来算去就冇天好来喝，那就好来喝。百官爷爷百官呐，还你开当差不过秦汉。

0: 鸡鸡尿别呢
1: 鸡鸡鸡鸡鸡啦
2: 哎呀阿姐
0: 啊鸡啦哎呀我啊这鸡最好了谢、yeah。

阿家乡亲，佮讲到诶，紫荆花头些西人啊吼，佮讲呢系会明脉清词。紫荆山区呢偏热流行，为诶奇恰镇妖，上阵呢就爱读立庙祈神。一道民间的巫师呢，三五结伴行上神台进行祭祀法通，有一只蜈蚣，那一面西罗诶攀神和尚，那我演员呢就攀神五担，边唱歌诶边跳舞，抢神看将以保平安。一种法通形式呢，当地的乡亲呢喊作叫神操。由于音乐唱腔呢诶有一号堂，表演呢也堂演多姿。受到观众等人的欢迎。去广西乜人？护士叶春林，根据我哋客家天气风俗习惯咯，编创了一个民间故事，同到从客家山歌嘅小调当中呢，吸取使用，丰富创唱，去神朝祭祀拍嘅之后呢，进行一下原创表演，曾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以从一下开始呢，初步接触民间艺术，同到姊妹特种一条使用，就使得一种神潮的表演更来更丰富。初步呢，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自家土地风。

我们给的法草些阳春逆顺。所以接下入村里面原创版的也好，就会见下紫金人，当时你喊做云岸人，一下为第二只法草戏的戏版呢。法草戏也是就一下开始慢慢的因为自家的表演风格，因为自家一些表演艺术初步形成。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法草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善叹《草头迭拜》。

大家想请教他们来继续来分享花草戏。花草戏啊，和中国土一五年四位特种，可以讲其神州的客家人港土传家从文崇高的人文思想。花草戏可以探索民间文化，还有民间音乐、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一条方面啊，都是具有不可以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1963年，花草戏四旦在广州演出期间，主要的演员呢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8年，时任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的曹寅为花草戏亲笔题赠三九里的山茶花。花草戏的题材呢来自民间，表现呢都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同埋追求，同社会现实然后十分的密切。喺我哋客家人的族群当中，崇尚的呢系全腔为本、港土之上、思想自豪、该严该度一条伦理套的思想啊，喺花草戏当中呢都得到嘅充分的体现。花草戏的传统音乐呢，主要是由神草腔同那民间小调组成，有时候呢也采用客家山歌。神草腔呢，源自神草祭祀巫师作法的时候所唱的腔调，唱词呢是一条唔规则的长短句型，啊，经常用那、里、呀、哟一条衬词来进行一下连接。大家想请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花草戏牛郎织女的仙团，拍头海捞刀白人。

0: 冤床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胀，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义工台视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5: 新义工太世界。
2: Hello， 正在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太朋友，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搭十的故事，同搭的故事当中包含的一条道理。听下同我们分享一条故事也好，是同样安得认识的小朋友哦。给就像当时两位义工听下来分享，我们首先来分享到的故事是本小勇。
6: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有咩故事。本小勇，从前有一只熊妈妈，佢有一只奶爷，很小熊。一只小

虽然生得十分可爱，但经常做傻事。有一年，熊妈妈喊他去买针，他买一针，在中午开会路后遇到小猪，树底下点了一只色狼的，狼的肚子充满了麦哎。小熊问小猪：“你看俺爱给针放俺俺也好？”爱着小猪哇、啊。就放在俺的狼的肚子来吧，小熊就把针放在小猪的狼的肚子。我转到屋口的时候，他让熊去挨几针，但是金钱都钱不到，就两手空空转屋口的。真好爱的呀，熊妈妈问。俺放在做么的狼的肚子，以后俺就钱不到的。不用俺当对呀。熊妈妈说：“你应该把针夹在衬衫的手腕上，俺用手摸叠拍。”又有一次，熊妈妈喊老爷去买油：“你去吧，快去快走。”小熊买也油，到了衬衫的手腕肚子，他一边走，右手一边捞，等他转到屋卡，右手剩一滴滴的，又会老爷。熊妈妈问：“有多勒湿尿片？”俺的手口肚子就剩一点。熊妈妈生气：“太三娃小熊，你应该把油装俺滚的肚子，俺用手一点都不会尿片，还是去俺用做。”又过了几年，熊妈妈喊老爷去邻居屋卡拿一只狗仔。小熊把狗仔放在滚的肚子，然后把滚球忙得刮散。转到屋卡，熊妈妈问他：“狗仔会爱的呀？”“会滚的肚子。”“咋紧打开？”熊妈妈刮紧张的讲。他打开滚的一看，小狗仔已经断了气。熊妈妈又太伤狠起来：“你刚才就是一只傻瓜熊，一只是你教我做的呀。”老爷抱怨说。熊妈妈难过起来说：“以后我爱多动脑筋，做不同的事情，爱用不同的方法。”故事点评：不同的事情爱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爱多动脑筋，多思考问题，就会越来越聪明，就能把事情都做好。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叫做《万古蛇神跌树根》。
1: 万古蛇神跌树根。煮茶阿哥吊灯然后色茶万古蛇神叠劈树剑问人饮毒虽受饮毒爱埋云也不云埋不是话太古中来威大四古中来威吗不是大不是吗宿前宿白威行家家多哀爷家多无同辈中叫吹叫吹把夹千家千家门前热孝堂熟鸡里麻白茶床到那哪来煮酒色从那哪来讨形容讨为形容爱得得煮为翻来熊泼泼讨给形容到天天煮为翻来出火焰讨给形容数路床中鸡来也好重要
2: 一碗饭话四妹补茶阿哥吊灯然后食茶万古蛇神一劈树剑万年忍道四手忍道爱危云也不云危不云危太果阵来威大四果阵来威吗不是大不是吗是前失败爱行家家

0: 同悲，总调出调出去化作千家，千家门前热桥堂，玉鸡里麻白茶床，炖鸡拿来煮酒色，从鸡拿来头闪羊，头鸡闪羊爱嘟嘟，煮鸡翻来香扑扑，头炸闪羊高甜甜，煮鸡翻来舒服人，头鸡闪羊毛浓浓，煮鸡翻来呱呱虫，头鸡闪羊酥乳虫，中鸡拉也喝中药。
1: 接下来分享的有道十的故事同大客家同游过后，接下来小朋友太平友，我们接下来分享有道十也一后谈的客家歌谣，我们分享到的一首歌谣叫做《产牛花》。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会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

0: 亲，欢迎收听永和到底行。
1: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来到永和到底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永德。永和到底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泉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永和到底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加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访甲点听，同时啊，搁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即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花资讯、两花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头先赶快呐，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到底行，用得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到底来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来去看顶无偌久伫个福建平潭来举行的一场电影展，吼，这是甲两花青年有关的影展，也咱来为乡音。家书加青春这三个词来看影店内底这两花一家亲。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做回来去小巴一位台湾云林的少年人沈文平、沈文鹏来听伊的采军的故事，也为网络到博物馆，再个到福建漳州的教安，沈文平积极咯。有发生多一寡趣味的代志，伊敢有来认着祖先，对着族谱，找着亲人，咱伫融合家园做伙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啊，甲乡亲来去看一项调查，一个不只趣味，叫做时间利用的调查。一日24点钟，咱拢在做一寡什么代志？乡乡一问，大概无一定会记的，也。最近国家统计局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吼，就是要来和大家了解讲，咱的时间到底是为得落去，咱得记者来去了解。再来，甲乡亲来去看民生，真侪人的厝内拢有一寡只较大件的家私，也只旧的家私要安怎处理？伫安徽合肥，即马是用一台手机，得当或者旧家私有家可归。也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甲乡亲来讲一个为10月1日开始要实行的新的规定，这就是麻醉药品加精神药品的出院带药的新规，也这会为医疗机构加患者带来多一寡影响，请专家甲咱到三工。这是今仔日融合到底行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说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泉州之声的节目。
1: 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要甲乡亲来去讲到顶无偌久，伫个平潭来举行的第六届平潭 IM 两花青年影展。IM 是一个英文的词，叫做 In Moments 的感情，意思就是说为这个时间开始。这边的雅典作品定级的范围是福建两花410间的高校，来参加的台湾少年人是超过3500人。古板青年电影、闽南话电影创作座谈会种种的活动，两花这些知名的电影人、产业代表、高校师生等各界的人士，为无同款的角度来讲，伫个光影内底两花一家亲。头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的关键词，就是闽南话电影。这个影展的主竞赛单元是专门来新增加一个赛道，叫做闽南话的电影短片。也就有福建潮州汕头和台湾地区的221部的作品来报名。咱讲啊，相款的语言吼，总是会互人要较袂生分，也正是安尼一个氛围。两花在做电影的人，就真热烈的来讨论闽南话电影伊的这地域文化要安怎来表现，阁有啊，就是伊的产业前景安怎，含甲两花要来合作，种种的这话题。也伫个闽南话电影创作座谈会，台湾

0: 能花电影交流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导演朱延平就说啊，在十几当前2013年第五届能花电影展台湾电影展在厦门来举办，当时播放的这闽南语电影是顶头，然后真侪观众是真意爱，真侪人就介在讨论讲，这电影内底这闽南话到底是得讲泉州腔还是漳州腔？也真紧过当年，台湾闽南话电影周就伫个厦门、漳州甲泉州同时来电影，这欢迎也真好。朱延平导演就讲啊，伫个即代看到闽南话电影有一种亲切感，这就是咱家己的语言。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的院长台湾导演徐小明也说，未来在发展闽南话电影的时候，其实闽南话本身就是一个来讲故事的必要的条件，闽南话电影会用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来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让少年人可以更珍惜自己是为得到来的。另外一位台湾电影监制叶如芬，他是为主管、市场、人才、还有对才这些角度啊，来说两花若是要来合作电影，有什么款的这个对头的优势？第一，在看两花来合作闽南话电影，这是对头用熟悉的这个母语方言，去打开一个更加大的市场。闽南话电影真有可能会成做两花文化融合的一个新的流行、新的事件。这是讲到第一的关键词，两花要来合作闽南话电影，会当来打开更加开阔市场。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融合观察，让大家大家等来开讲。咱来讲的是，顶无偌久伫福建冰潭来举行的一场两花青莲的影展，即内底有一寡只关键词，甲乡亲来分享。所以咱来看，赶快是讨论甲真热烈的一个词，就是两花家书。伫影展期间，两花即做电影的人，佮来探讨讲要安怎甲纪录片《两岸家书》吼《两花家书》来改变假设电影。咱知影，这纪录片《两花家书》是透过一张佮一张的遮个家书来讲两花为离别到团圆之间的遮个情感，也佮有的是个人伫个这大时代内底这命运的起落。也即马都有这暗算要甲纪录片来改编成做故事片，而且是希望讲会当来突出闽南话佮闽南文化的特色，佮由咱两花的电影人斗阵来制作。中国电影剪辑协会的会长周新霞分享讲，纪录片内底上界会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对翁仔某王德耀甲刘谷香两个人结婚，长达29年，分开的时间是达到37年。两个人的通信是200万里，吼，即个月苏伯利会印象加深。伊认为讲啊，两花家书感动人的这些细节有真多，伊那是用亲情、用离别、用思念来写出两花一家亲，也写出安尼一代人和伊的这痛苦，加伫个苦难面头前的人性，也够伊的这个爱。电影人叶如芬也有同款的这种共鸣，吼，也讲到家己的经历。伊的爸爸17岁为湖南去到台湾，熟悉到伊的妈妈。老爸无法通倒来大陆的这日子啊，是伊安怎一路陪伴伊的老爸，所以真了解这份跨越海峡的情感的分量。伫个两花家书内底，为亲情、乡情、到爱情拢总有，即拢会当来讲做真深刻的故事。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这是融合观察，由大家等来开讲，来讲到顶无偌久伫福建平潭来举行的两花青莲影展。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闽南话电影，头拄讲的是两花家书这种精神个咧延续。除了这传统。

这个影展也让我们来看到未来，这就是融合计划。在这个主活动叫做青年电影之夜，福建省电影局2026年万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的融合计划是正式来发布。这里有闽南台湾元素，欢迎两岸文化讲闽台故事，展现福建新形象的这项目，会当优先来考虑。也最后是来选出无超过三部的优秀的项目。项目资助的金额每一部是100万到300万的人民币。这个融合计划的目的，就是来培养两岸青年电影人才，来壮大闽台电影工作的力量。同时，把这重点放伫个闽南文化题材电影的精品创作，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加闽台电影创作的互相进步。有人讲啊，以光影作为一个桥梁，把这青春的力量凝聚做伙。为影展创办以来，平潭为两岸青年创作者来搭建全方位的扶持体系，累计发放扶持的资金是超过1000万。这一路行过来6年了，为平潭这个影展行出去的少年人啊，前后来得到700个海内外电影奖的奖项。台湾一位电影摄影师李炳斌，伊就讲啊，这几年伊甲大陆遮个电影人来合作，每一届伊拢会带两个助理过来，目的就是互遮个台湾少年人来加看大陆个文化甲电影进步个情况，对头来小白，对头来学习，加强联系。伊认为讲啊，两岸青年电影人会当做伙来生活，斗阵写剧本，来做遮个成本较低遮翕制，安尼会当实现搁较好个合作。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看上不老久在福建平潭来举行的两岸青年影展，为闽南话电影两岸家书跟融合计划这几个词跟乡亲来做一个观察。好，也稍来请来休息一下，关系过后融合家园，咱们再继续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赶起过来，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用得甲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再回来进入融合家园。来去小班一位台湾混的麦少年郎沈文鹏，好来看伊顶无老久啊，拄拄家为混林，好得登来到漳州的祖家，一个回家的故事。其实咱即马也有听到愈来愈侪在台湾少年人咧找军的故事，伊那甲老一文相比，还够一寡只无同款。亲像即沈文鹏，吼一位台湾混林，一个拢是姓沈的安尼一个侠力，吼最后一直来找到福建诏安西湖村，伊是为一条伫个网络的找军的信息到博物馆，最后再来完成安尼一个跨越海峡的旅程。伊也用一年多的时间来完成为网络找军到时代来到祖祖吼来告祖归宗安尼的心愿，也告诉咱这回来去了解。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1: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0: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1: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湖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1: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相似，从眉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0: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1: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0: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世济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1: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员公，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

0: 太阳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湾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白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但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1: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0: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1: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赵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稍来做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一项调查，叫做时间利用的调查。这是记者为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消息。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即马是顺利的在推进。这个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透过来采集居民伫个特定时段内底这活动的信息，要来了解的是大家人这时间分配的状况。也调查是以15分钟作为一个第一数的记录单元，要完整的把咱普通百姓的这生活记录给记来。呀，到底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有什么路用？具体有一个什么可能内容？稍来，咱来听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加文化产业统计师首席统计师吼辛佳的分享。
6: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8: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7: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8: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那通过我们的时间利用情况呢，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7: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8: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7: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

0: 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实地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1: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0: 2026年呢，全国实践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实践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实验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这是这个调查的这个主要内容。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1: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聘请的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地用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继续跟乡亲来去看见新大陆。看过时间利用的调查，好，再来看跟咱生活相关的这些代志。相信真侪人生活内底吼也是有同款这烦恼，就是厝内有一寡这些过时啦、无用的物件，特别是这大件的过时，比如讲旧的沙发、碰椅、旧的床垫、旧的大橱啊，种种无地通连，搬阁搬袂叮当，卖也无法通卖偌侪钱，也即马伫个。安徽合肥这个民生的难题得到有效的破解，当地是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基地，创新一个模式，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这样一个新模式，让这些大件垃圾也在处理，为一个让人很烦恼的事情，假设不免操烦，也有特别安怎来做，地记者来去了解。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2: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

0: 名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1: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3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2: 以前存在着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欢迎回来，看见新台了，现在是跟乡亲来讲到在安徽大件家具，是大件垃圾要安怎更加好的处理。那说居民用手机啊来有用，有用工要怎样来收运这些大件垃圾？吼，因统一装车清运了后，最后啊，因会去得了，吼，按怎来处理？敢会当来实现资源化利用？记者又过来到合肥市革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区对的这分拣中心，咱来去探访这些大件垃圾重生的这个转介亭。
0: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居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00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一个为十月一号要开始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甲精神药品管理规定。麻醉药品甲精神药品啊，有真强的这个镇痛甲镇静的作用，这是临床来治疗时阵一定爱用到的药品。不过像是因为它会来产生一些这依赖性成瘾性，那是说进入到这非法的公道会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就需要严格来管理。不过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卫视的部门是联合来印发这份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为十月一号要开始实施。里面就明确说出院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是要按照单次门诊的处方量来管理，也这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院带药这个新规会为医疗机构跟我们的患者带来得一些影响，我们听专家跟我们道三讲。
1: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醒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醒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2: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

0: 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0: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2: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3: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4: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5: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

0: 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0: 有声有戏，《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1: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0: 巴雅会馆与你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
0: 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冶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3: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冶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3: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冶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性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6: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3: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

0: 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节俭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蝉上面的腐竹、胸竹和节槊和家蝉高度近似。就是野蝉和家蝉呢，首先是你看野蝉是非常瘦的，但家蝉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蝉应该是一个家蝉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诚实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3: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茎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
1: 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我们继续来听音响。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有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的保存至今。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万分之1的丝蛋白。两者

0: 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思，无显形即无思。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2: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虫。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斑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弯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是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着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土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虫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虫食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弯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投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5000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4: 弯沟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
5: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呢？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0: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四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0: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6: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嗯，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

0: 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1: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夜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
0: 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1: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

0: 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2026年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号至28号，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天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携手60余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征程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

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呢，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0: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2栖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1: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弯曲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了，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3: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4: 因为他们唱
5: 长征祖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祖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3: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6: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4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面，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

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施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父圣。他就是颜回。
5: 孔子眼里的颜回是怎么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呢？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6: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啊，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它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

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5个字，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次，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以知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2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
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

0: 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珠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盈盈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盈盈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沸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于气量大，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把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进了城市的空间。
4: 总台主持人王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
5: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6: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他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5: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7: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

0: 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社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1: 宋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确立冰舍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1: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2: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战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像袁运甫画的是巴山蜀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突破，
2: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它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2: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色，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0: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古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玉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话到三更。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六点到加七点。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在今仔日两话到三更的节目内底啊，咱的家乡亲呢，到底来关注着台湾老师徐派林，点在闽南师范大学林教的一个故事，点在大陆吼十几年的时间以来啊，伊吼对闽南历史文化真有热情，帮助台湾的朋友点在大陆来找根来对接突破。另外，点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台湾青年医院要带咱乡亲今日到个重庆来探寻啊，冠军机车后面成熟的这个摩托车的产业链。另外吼，咱也搁要甲乡亲到阵来熟悉一位台湾的青年朋友，叫做新文平。伊用一年外这个时间，完成了为网络找军到甲实地去告主归宗的这个心愿。咱请乡亲啊，到阵来了解伊的一个故事。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台湾老师啊，徐派林，原来吼是一位报社这个记者，踮伫退休以后啊，搁再一摆来出发，来读厦门大学的博士。

0: 踮伫这以后吼，伊选择到个闽南师范大学来做老师。踮伫大陆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啊，除了家己的这主业，也佫有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的这热情，帮助台湾的朋友踮伫大陆来找根来对接族谱。伊表示讲啊，踮伫两岸关系顶头，族谱吼是两岸亲缘的上佳好的一个见证。新时代啊，爱用新的科技，和更加多这台湾的少年朋友了解家己的这族谱，也佮有组织队，产生更加多的这个文化认同感。早起的时间，咱请先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怀着对闽南历史文化研究浓厚的热情，施佩林在大陆任教这十几年之余，一直在寻找自己和朋友的祖籍地。他说，知道自己祖籍在福建晋江，于是透过各种方法回到了祖籍地。看着父辈口中的家乡就在眼前，他心中无比感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要健全寻根体系，让更多的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有更多的共同文化记忆。
2: 我知道我的祖籍是来自于福建晋江，那我就会想要知道晋江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当年来大陆教书的时候，我大概前前后后也来了四五次晋江，就是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因为我要来看看我的祖籍地长什么样子。那我也在海边施琅的一个雕像那边，至少我拍下的照片也拍了好几次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感觉说，除了族谱很重要之外，其实一种文化记忆的一种传输，让更多台湾同胞知道有这种文化记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载体。
1: 施佩林表示，像他这样能找到完整族谱的台湾同胞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台胞对族谱和祖籍地只有模糊的记忆。要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手段，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族谱，找到自己的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2: 有族谱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更多的一种情况之下，在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一定都会带着族谱去，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利用现在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现在在岛内的台湾同胞知道他的祖籍地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施佩林表示，一说到寻根，好像都是老人家会做的事。事实上，在这么多年的两岸交流中，也有许多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以后，产生了想要回到祖籍地看看的想法。为了因应时代的发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在轻松有趣的数字体验中建立与祖籍地的情感连接，应该重点探索 AI、网络视频等数字化手段在寻根文化推广中的应用，特别注重针对年轻群体的内容策划，来提升他们对家族历史和祖籍地的关注度，从而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承。
2: 很多年轻人认为寻根祭祖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那种老人家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针对年轻人的部分，就要利用一些现在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些载体，从这个网络啦或者 AI 啦的一个角度，让他知道说原来有这么有趣的一些祖先的故事，比如说利用 AI 也好，或者是实地的拍一些影像也好，把你的祖籍地的东西通过这个传输把它制成影片，让他们知道看一下说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比较可以针对年轻的族群，让他有这种感觉，在平常的一些思维里面，他就接触到这些内容，那自然而然他就会让他心生，就会兴起一种我也想要去看看我祖先以前家里是住在什么地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一些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踮伫今年吼，成立敢若是两年外，即张雪机车踮伫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啊，是创落来真好一个成绩。加上啊，国产机车高端化即代表之一，摕到冠军的即个消息吼，跨过台湾海峡，踮伫台湾呢，真侪朋友也真关注，掀起旋风。

0: 对不对？今天你的节目来对啊，台湾青年演员啊，要带咱乡亲呢，今日到个重庆来体验摩托车的这个速度，一个激情，来探寻讲啊，这个冠军机车后面成熟的摩托车的产业链。
1: 各位朋友们好，我是圆圆，大陆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它获得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哎。但我好奇的，其实不是这企业到底多厉害，而是它背后呢藏着什么样一条的产业链。我也来到了摩托车之都重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出发！这里呢就是重庆摩托产业里头的代表性的企业，走，咱们进去看看。我一直知道呢，重庆的摩托车产业蓬勃发展，但我今天看到也太多创新的车款了吧？老师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需要问的吗？
1: 我刚才看了这么多的车款，我心中很多的疑问哦。重庆呢叫摩托车之都哦，那依照老师您觉得，就我们能够成为这摩托车之都呢？你觉得我们的重庆在发展的摩托车产业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重庆它得天独厚的一点在于它是摩托车界的黄埔军校哦，因为中国最早的摩托车就是出自于重庆，就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重庆摩邦最早的底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供应链是最全的，可以在重庆买到任何一台车上所有的零件，啊，不需要跨省，也不需要跨市，啊，这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我们的这个采购的半径和这个效率。
1: 供应链也就是产业链呢，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优势，对不对？老师您知道吗？我是来自台湾，那你有在关注这台湾的这个摩托车的市场吗？
2: 那我当然有了。台湾是摩托车应该最成熟的市场之一。应该在二三十年前，台湾就有非常知名的摩托车企业。
1: 哇，这样听起来老师你真的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市场哦。那您对于呢我们未来两岸的这个合作啦交流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大陆这边它主要是在制造基础，
1: 对，
2: 就是工程化这一块是它的传统强项。
1: 是，
2: 那么相对于来说台湾这一块它是在软件在设计理念它是走在前面。
1: 是，
2: 那么一个有理念一个有制造基础，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可以碰撞出很多火花。
1: 哇，我感觉到老师呢您对未来的前景呢真的是这个期望非常非常的高，对吗？就希望这样子呢两边这样的合作呢能够制造出呢更厉害更多的这些车款哦。今天我这样子转了一圈呢，我发现诶，这也不只是个企业，也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它是整个呢大陆制造业全链条优势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缩影啦。老师你最后要不这样吧，你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夙愿，你要不要让我来感受一下呢我们这个摩托车的魅力啊？
2: 你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只有我们的摩托车制造工厂，我们还有非常好的体验地，
1: 是，
2: 你可以那里也试驾一下。
1: 真的吗？我可以吗？
2: 绝对可以。
1: 老师，那你带我去。哇，我真的觉得男人骑摩托车真的很帅耶！老师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刚才看您这样子英姿飒爽的骑士风范哦，那我想问一下哦，像我这样的新手，我也没上过路啊，你可以帮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该怎么样入手呢？怎么开始学习骑摩托车？
3: 其实这种大排量的话，主要就是说控制油门
1: 哦，控制油门。
3: 啊、对你油门的话，你上手的话不能给的太大，太大的话动力非常猛，速度非常的快、哦、啊，所以你上车的时候这个。最开始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这个油门就行了，
1: 所以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哎，
3: 对对对。
1: 那除了说油门控制之外呢，还有哪一些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哎，我今天我想第一次上路的话，还有哪个是特别重要的？
3: 像这台巡航车的话，它是有档位了，
1: 是档位。
3: 可能我们的操控方面的话，可能你要熟悉一下这台车的话，目前的话它是五个档。
1: 五个档啊？
3: 对。
1: 哇，这感觉我们女孩来说要学好久啊。
3: 可以坐上来感受一下。
1: 哦，感受一下是吗？
3: 对。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上脚啦。哇，哇哇哇，整个车身会抖哎。哇哦，哎，我感受到了。哇，
3: 是不是非常的机车的感觉？非常爽。
1: 很机车哎。
3: 要不要我带你体验一圈？
1: 我觉得老师你来带我好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
3: 带你，
1: 哇，太开心了，
3: 出发。
1: 我们的产业链参访还没结束呢。如果说啊，这重庆的机车呢，它证明了大陆的制造业呢跑得快，

考会走路的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成都机器人又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呢？就是中西部第一个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据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机器人成员呢，个性好像还都不一样呢，赶紧找人来问问，认识一下。

0: 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1: 首先一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旅资源，也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国际的友人，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同胞都喜欢来成都吃美食、逛美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样丰富的文旅资源。因此呢，我们有一款机器人，大家待会儿可以看到，有着非常可爱的这种熊猫的外表，还可以跟我们人进行一个语音互动。在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是有着这个人才聚集、场景优势，以及我们的产业链也是现在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
0: 很多产业呢，在现在这个15五的期间呢，我们就是要发展着新质的生产力了。就是老师你也跟我说说，在未来几年呢，我们这个机器人产业呢，它的走向、它的发展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的基础，所以说我们是要因地制宜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成都也有自己的特色，刚才提到的文旅的机器人是和其他省份完全不一样的。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出属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熊猫的锦宝机器人，然后未来我们还会有三星堆机器人，然后还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的机器人等等的，都是结合我们四川我们成都的这种特色来去进行发展的。
0: 听了下来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当然呢我来自台湾嘛，那其实台湾呢在一些精密制造啦或者感知的零件上面呢，其实有积累了一些一些部分嘛。老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两岸的合作起来呢？
1: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创新中心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吸纳了来自我们五湖四海，包括国际上的一些知名院校，然后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知名院校的一些人才，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长的，对，它是一个高度的去融合了各个门类各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行业，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定会有机会跟我们的台湾当地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一些合作的。
0: 好，刚才听老师这样说呢，我就觉得这个精彩可期啊，以后说不定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哦。
1: 这款是我们的一个高速的农业除草机器人，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通过视觉识别的方式，然后去区分出来杂草和作物苗。在我们四川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农作物它不能喷打农药，我们只能去通过这种机械的方式来除草，连根拔除。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具体的产业方面的一个应用。这里是我们的电子皮肤的一个装置，对，这块黑色就是电子皮肤。未来人形机器人在家里帮我们做家务或者拿取物品的时候，它有一个力的一个感知，比如说它夹一个鸡蛋，它不会把它夹碎，对，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会有一个演示，用这个毛刷轻轻地刷上它，它就会能感知到这个微小的力的存在。
0: 好的，我用毛刷，它真的停了，停了耶。从重庆的摩托车到成都的机器人，看是两个跨度很大的产业。事实上我认为呢，它背后啊有同一套的逻辑，那就是完整协同且响应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也难怪呢能够不断的推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制造。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为台湾的云林到家福建的诏安，一条吼小红书的帖子啊，一摆博物馆的这个叫做接单接单吼，也有一张跨越海峡的这个旅程。台湾青年新文凭啊，用了一冬外这个时间，完成了为网络找军到家实地吼去告主归宗的这个心愿。来，稍后去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一下。
1: 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2: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1: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2: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虎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2: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相似，从眉眼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

0: 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这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1: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0: 上香意味着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1: 漳州诏安素有"沈办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世济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0: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家公，还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泰安公。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那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1: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18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23世才开始，中间5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0: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1: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诏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国家药监局啊，最近呢批准发布咱中国吼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世界头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的，叫做脑电锁骨的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要踮伫明年的九月一日开始来实施。目前呢，咱中国已经有真侪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国家临床试验的这个阶段。新的标准吼，关什么？为什么重要？来，稍后去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

0: 等产品的读点。李树说，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0: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1: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0: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及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这是咱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2005年的9月16日，咱中国发布头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实务标准。2005年的9月28日，咱中国发布第二个脑机接口的标准，叫做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和响应性能测试方法。14日发布这个数据质量标准，这套标准落地以后对患者和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来，咱继续到底来听记者的报道。
0: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4: 开好刀以后，回家又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电脑开始自己装好了，不用那个带有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的可以装好了。
0: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5: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0: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5: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0: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6: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0: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6: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它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和

0: 心部件啊，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啊，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人说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啊盐被人类说啊叫做是五味之首。那是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放盐，应用让人感觉说啊叫做寡淡无味啦。但是盐那准备说吃太多危害更大。研究显示说啊，咱中国这个居民的盐的这个摄入确实是普遍超标啦，也吼长期的这个高盐的食食，可能吼导致这款病症，这个风险是咧增大的。为2019年开始啊，咱中国甲每一年的9月15日所在这一礼拜吼设立叫做中国检验酒915的这个含义吼，915的这个意思就是讲酒要五克，也是讲每一人每一日的这个盐的建议摄入量。其实吼，咱咧想嘛知，这个盐食偌济吼，唔是干那这一天应该关注的这代志。日常生活内底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减盐，减盐安怎做才合格？来，咱稍来去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3: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4: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3: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 28%， 成人增加 26%。 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三减三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 5% 到 10% 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5: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3: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6: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

0: 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1: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甜味的冰激凌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3: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100毫升或者是每100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1: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天的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面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今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长李小米倡议由黄埔远高同学会、云南省黄埔远高同学会、缅甸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人民促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跟随两岸黄埔后裔参访的中山文化人、云南六军公务堂、西南联泰给到历史 Q 子。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听台长李小米的分享。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参加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婉仪博士。我们一下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同他建议为两岸父母和婴幼儿喂养学有哪道共同的焦虑。好，以上你就是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今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日前由黄埔远高同学会、云南省黄埔远高同学会、缅甸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人民促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一同踏上云南一片土地，人等先辈的足迹完成了一次跨一百年的精神对话。在活动当中，全体参访人员一下前往当地的中山文化人，向孙中山先生雕像敬上花篮，之后进行举办的主题座谈会，两岸代表以此发言，共同回望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和家国情怀。

0: 共同重温先辈的英雄富贵难的赤诚往事。给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齐坤良表示，吴敬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思念，以台台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憧憬，今下你正一步步变成眼前的现实。台长李小米啊，参加一道的活动，严丹虔诚参与中山文化人的纪念堂初堂环节，和随团参访的云南六军江湖堂的老教授，还帮人捐救江水摇篮的展开前救救主角。来到西南联泰的 Q 之前，亲属触摸到的公益工作的四十四不米滚烫的强存印记。从前一道名字对李小米来讲，这是课本地步熟悉的刺激，一趟行拍了都是呢可以摸到温度的真实历史。小米一路行一路想，脚下一片山河，真是先辈的人当然啥命都舒服的家人，眼前一座真正日上的国家，真是给的人当然靠书一盘的身世。我们一起来谈家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叶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我以前听到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

但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胜是如您所愿。”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的节目来聊下课后喂养的热话题。好多新手父母哈都有按用般的焦虑，马时间添加辅食，也可以是二十万，可能面向五花八门的辅食清单。明明早点高层作为辅食，小朋友呢就唔肯食咯。一边啊好就讲为啥我营养跟唔上，一边啊又怕胃多的，本较嫩的肠胃哈增添负担，检查资料更焦虑。人到三十岁后胃养啊，也唔只系食饱安简单，而直接关系到宝宝的肠胃发育、免疫力的构建，甚至会影响小朋友未来的饮食习惯同生长发育节奏。好多胎儿之后哈挑食啦、偏食的问题，竟然啊就变回辅食添加最早的几阵一地步。今天的节目，我的特地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焕益博士哈，为大家解答儿童课后喂养的相关话题。林博士啊，接触过许多两岸新手家庭，比得新手爸爸妈妈一份耕作茶的心情。我哋先来听下林博士分享下经历同感悟，听下佢对课后喂养的看法。同等啊，建议为两岸父母和婴幼儿喂养哈，有哪条共同的焦虑？
2: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

是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猎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觉得，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猎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

人家，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呀、体验呐、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2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猎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他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进来见到台湾同胞啊，哈，到泰寮乡村行一下，看一下。我当年呢，都对泰寮的乡村景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好多参加农务两位的台湾朋友，伊拉也特别关注泰寮今下普及开来的机械化种植模式。还有泰斯基物联庙来到科技树团哈，本农业带来的潜心变化，从自费太旁地步的自动调控的温室土系统，到田间地头前程机械化的耕种输流水线，再到用实施技术帮农户把提升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泰寮农业的转型升级，正好令到近来见到的台湾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同大家一下行业都正好发生变化的田间地头，眼下政策潮数的观看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百万美的国威啊，六十几年数国旗。今年冬天一套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蔬果效率，田间地头蔬果以往来风靡一派繁忙的景象。我们以下来听中台记者张扬、陈晓东还有梁华报道。
2: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3: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2: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4: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

0: 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到500元。
1: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八千、黄金苗等抗旱抗涝、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0: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继续下来去泰流的田间地头看一下。金秋时节，泰江南北农忙震动起时，在云南省凤河族六村人的三间台田，两千以下托温马阿苗初登无人机，本金尊投送到用出店的阿棚当中。今年是当地头一次用无人机调运，替代传统人工播运，完成阿苗的批送。我们来看中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下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

0: 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1: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以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的能卖更高价格的话，们都可以卖。
0: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1: 无人机方便，需要说山高路陡。有原油等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0: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2: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调运，不用人背运了。
0: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0: 66学唔着，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在上海星期过后，五十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四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施的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为五十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是为标准化菜市场很用白用的呢。又有哪道创新运营模式？我得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3: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2: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4: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5: 年纪大了嘛，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4: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6: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就餐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4: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四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

0: 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两成。市民马先生说，
1: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0: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真杰。
2: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3: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买点菜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0: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4: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而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5: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6: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0: 66学唔足，面罩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转到今日节目。几十年来，我到台北跨业学校和公司超业联业安家扎建，成为金台融合发展的竞争者同等倡议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人，就是其

成为典型代表。今下你身为公司金阳天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吉亚，从外派台式干部变成剃头的公司西龙，吉瓦你台湾同公司都是亚务卡。整体234名的公司金阳天脑是台湾金阳集团充电部就台流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03年落地双摇光峰，2004年带你正式投身。从刚当天29年，已经成长为笔记本电脑键盘四分两物的龙头企业。1976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的曾本人，是公司金阳电脑本名台式管理干部之一。19年前的一次岗位调配，给你听从公司安排来到公司工作，成为其人生最幸运的转折之一。今年也感慨，其话反转头去上岸是最幸运的安排，可以在下今日到的也为人生叛逆。2016年，曾本人你同温柔直朴的双游姑娘哈结婚，正式实现去双游，完成了从台湾青年到公司西龙的身份转变。虽然家庭七代执剑，而现在领导某一年去当天超到小学，一份现在背面是其对公司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的认可。19年去当天，曾本人的行边呢，当天的盛世风光，尘土容易本体生发，上千山的雄奇，无人的消灭，奉献国的神尊，王良的古韵等等。每一处风景都令给你心生留恋。今来今日我一初年纪年日的公司的上市，请人见证公司的各种变化，今年也感慨吧。以身非南昌为例，十个人间上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港两岸风光壮发，古今交融，楼上今年存在腾王的千人文脉，先生见你摩登太下林立，既然成为出勤的妙逢上司。作为今日财务负责人，多年来你今年也成立了哈公司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非台政策不断的落地，两岸交流见来见见面的前过程，可以看来公司的营商环境包容务实，深入批讨你见来见完善，人民一前要生是台企沉降升入台胞按家另一个摇着木土沉降两岸前世港台，令到整本人成为港台民间交流的天然桥梁。他表示希望更多台湾青年可以到泰流来行一下看一下，亲身感受的蓬勃发展和温暖人风。

好，各位朋友的到一点今年由米神发球高一团落呀，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族之声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信州。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4: 有声有戏。《征程如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从深圳开启2026年国内巡演，
3: 文化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4: 巴雅会馆与你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华先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丝绸也像一缕柔光穿越时空，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披上一袭锦绣。
4: 丝绸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祖先何时将野蚕驯化成可以吐丝的家蚕？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上集。
6: 中国对丝绸起源的科学探索，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一次考古发掘。1926年10月，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件蚕茧的实物。这半个蚕茧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约5500年。

0: 然而以当时的技术手段尚无法科学判定它来自野蚕还是早期驯化的家蚕，也无法确认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利用蚕茧来抽丝织绸。在对丝绸起源的探索中，学者梳理出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对野生桑蚕茧的利用，二是将野桑蚕驯化为家蚕，三是为养蚕而进行桑树的人工栽培。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这个三过程里面最为重要的其实还是驯化家蚕，也就是说从一个野生的桑蚕被人们通过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把它慢慢驯化成为家养的家蚕。丝绸的起源最为关键的节点就是从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为家养的桑蚕。
0: 在自然界中，能吐丝的蚕有很多种，但只有吃桑叶吐丝的家蚕才能为丝绸生产提供优质稳定可靠的原材料。那么野蚕是何时被驯化成家蚕的呢？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年代距今约5300年，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黄河中游一处规模宏大的都邑型聚落。考古发现大型院落、夯土建筑等，显示出严整的聚落规划与较高的社会组织水平。2016年，这里出土了一件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艺术品。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技术人员张吉清：
3: 2016年来，我们在中心聚酯发掘，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发现了这件盘形器物，它的长度呢6.4厘米，啊，它的很薄，也就是0.1。
0: 这件牙雕蚕展示了蚕生命中最具张力的瞬间。身体弓成弧线，头胸昂扬，雕刻者以精准的刀法将其通身的环节与足部刻画得一丝不苟。它并非静态的模型，而是凝聚了即将吐丝结茧前那股饱满的生命力。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4: 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孤雕蚕上面的腹足、胸足和结槊和家蚕高度近似，就是野蚕和家蚕呢，首先是你看野蚕是非常瘦的，但家蚕是比较胖的。我们综合这几种元素和原因吧，我们最后判定这样的蚕应该是一个家蚕的造型。
0: 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孕育与发展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不断深化对这片土地文明进程的认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丝绸起源相关的关键证据也逐一浮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这些跨越数千年的遗存皆是丝绸起源的印记，正是在中华文明破晓之时与早期的礼制、信仰和城市文明一同萌发兴起。
5: 距离双槐树遗址仅仅几十公里的河南荥阳青苔遗址，在1983年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的丝织物。初步检测显示，这些丝织物不仅有结构简单的平纹纱，还出现了采用绞晶组织的螺。螺是一种孔眼清晰、质地轻薄的丝织品，制造工艺远比平纹复杂。
1: 后来又有哪些更直接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丝线来源于已被驯化的家蚕，并最终确立丝绸的起源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0: 邦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关乡汪沟南约500米的岗地上，这里距离青苔遗址只

0: 20多公里。从2013年开始，考古人员在汪沟遗址发掘清理出数量众多的瓮棺葬。这些用陶瓮、陶盆扣合而成的小屋，密密麻麻地散布在遗址的特定区域，这是仰韶文化的一种独特葬俗。古人用它来安葬那些不幸夭折的幼儿。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国家级的重要课题，叫寻找中国丝绸之源，副标题是中这个郑州仰韶文化中晚期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所以我们当时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这个主要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你也不敢肯定一定能找到丝绸啊，因为这个丝绸在地下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样。
0: 这些瓮棺为何备受关注？因为瓮棺那近乎密闭的空间犹如天然的保护河，很有可能将数千年前极易腐朽的有机质遗存奇迹般地保存至今。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时空胶囊，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赫然呈现眼前。那是一小团附着在儿童头骨上的纺织品残留物。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拿到这一个有纺织品组织结构的一个图样，那到底是丝呢，还是毛呢，还是棉呢，还是麻呢？其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确认的。当然我们放在那个历史时期5000年前，毛跟棉呢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比较大概率呢就是丝跟麻。
0: 如何从一团泥土中寻找丝绸的踪迹？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浙江理工大学团队联合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检测方法——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其奥秘在于，它能让一种对丝蛋白极其敏感的抗体，像探测器一样，在土壤中搜寻到哪怕1/1000000的丝蛋白。两者相遇，便会结合显形。这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操作便捷，结果明确，有显形即有丝，无显形即无丝。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王炳：
4: 蚕丝它是由丝蛋白构成的，它也是一种蛋白，所以说我们开发出可以针对性的检测丝蛋白的这个抗体的话呢，然后就可以检测几千年前的这个丝绸。它的话呢，因为特异性特别高，就像我们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然后就可以把只要有一点的这个丝蛋白，然后就可以测定出来，而且不会和其他的这个种类的蛋白质啊还有杂质啊然后进行这个污染，就是影响这个测定的结果。
0: 汪沟遗址的瓮棺里能否呈现更确凿的答案？这些纺织物残留究竟是丝还是麻？如果是丝，它是来自被驯化的家蚕，还是山野间的野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更精密的科技手段。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我们做野蚕丝有野蚕丝的抗体，做家蚕丝有家蚕丝的抗体。我们在汪沟里面采用的是我们家蚕丝的抗体。如果它不是家蚕丝，它野蚕丝，它不会有反应的，不会有阳性反应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头盖骨上面附着的这个图样，它的检测结果都指向它是丝绸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确凿的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
0: 从青苔遗址的丝织物，到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再到汪沟遗址的家蚕丝残留，这一系列重要发现都密集地出现在郑州及周边区域，并且同属仰韶文化中晚期。由此，一部分学者推测，5000多年前，在被誉为中华文明摇篮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完成了家蚕驯化。
5: 汪沟

0: 遗址考古发现为人们搞清楚丝绸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家蚕丝织物遗存将中国人驯化野蚕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补上了丝绸起源漫长链条中关键的一环。
1: 将野蚕驯化为家蚕并非易事，中华先民为何如此孜孜不倦呢？驱动他们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持久的力量呢？
2: 在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来自约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的蚕纹象牙端饰。端饰外壁刻有4条蚕纹，这些蚕双眼突出，环节清晰，形态特征已与家蚕高度相似。专家推测，这件蚕纹象牙端饰可能是一件佩戴在祭司、首领等特殊人物身上的装饰品，或是在重要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物品。这说明古人很早就已开始观察描绘蚕这种神奇的昆虫。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是什么动机让中国人这么孜孜不倦地去驯化呢？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比较精神层面、哲学层面的一个诉求。
2: 1990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国国墓地的国仲墓，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珍贵玉器——蚕身背鸟玉龙。身躯为八节腹节的蚕，头部雕作龙首，蚕背上赫然立着一只象征太阳的金乌神鸟。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金华：
4: 在古籍中呢，有这个蚕为龙精啊，或者说是龙蚕互化这样的一个记载，可以说都在这件器物上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呢是不灭的，人死后呢，灵魂并没有消亡。古人的这种认识呢，其实在墓葬中的反应呢非常的充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蚕呢，它吐丝结茧，破茧成蝶，改变了形象，重生于世。其实古人呢也希望能像蚕那样灵魂不灭，飞天重生。
0: 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夜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2026年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9号至28号，中国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开启为期10天的2026年国内巡演之旅。首站演出设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中心，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携手60余位专业歌唱家，以一场题为《征程如歌》的专场音乐会，为鹏城观众献上一份跨越时空、融汇古今的合唱盛宴，让历史与当下在歌声中交汇。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0: 此次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内巡演深圳站以《征程如歌》为主题，兼具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曲目编排也延续了合唱团一贯多元而开放的艺术视野。音乐会上半场从北朝民歌《敕勒歌》开始，让千年前的草原歌谣在现代合唱中重新响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介绍说，
1: 敕勒歌这首作品呢，其实非常具有观众的认知度，并且呢，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唱团的驻团作曲家刘晓星根据我们合唱团的演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打造的，而且整个的曲目呢，它非常具有旋律性，无论是有点像蒙古长调的音乐的演唱方式，再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们充满了饱满热情深情的演唱，从一个非常辽远的给我们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很宽广的一个大自然的角度，慢慢将大家的视角能够切入到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来。
0: 音乐会上半场演唱以多元题材展现人民生活的

0: 温度与广度。声声慢将古典诗词的意境融入当代声音。萱草花，人世间，唱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海阔天空则将粤语流行音乐中的青春、理想与自由带到合唱舞台。除此之外，南非祝贺歌《祝愿》与巴西民谣《月亮圆圈舞》的加入，又让这场音乐会从中国走向世界，在不同民族的旋律之间建立连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以往呢，我们在曲目的策划上更偏重可能流行风格一点，或者大众更加有共鸣的曲目。但是这一次呢，整个的曲目的策划呢，更具有它的这种综合性和这种丰富性。最重要的是，来到了深圳，首先呢是要反映我们大湾区精神，所以呢选取一些和大湾区的观众最有共鸣的、最能引起大家强烈反响的曲目，比如说《海阔天空》。同时呢，还要兼顾整个我们合唱团和整个演出的一个民族性，比如说像现在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古典的诗词，然后呢配上我们现代的作曲家，把这种中国最古典的文学文化和我们现在的音乐就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融合吧，也是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演绎的精神。那同时呢，这次到深圳的演出曲目安排上面，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通过近现代的影视剧，比如说萱草花，还有人世间，以及在春晚上大热的世界赠予我的这样的作品。因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有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这样和观众更有共鸣感的曲目。这个是民族性，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世界性，因为大湾区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是一个中国连通世界各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像具有世界视角和语汇的作品，包括有非洲的祝愿，这也是涵盖了我们一种美好的祝福吧，包括从个人情感上的我真挚的爱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音乐。同时呢，还有像巴西的非常欢快热烈的圆圈舞。所以呢，我们是从湾区精神、民族性和世界性三个视角来进行我们整个的一个全场曲目的一个策划。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唱，让深圳本地的观众更加增强我们自己的文化上的自信，还有传颂最好的中国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包括像诗词类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窗口，港澳的观众通过我们的演唱感受到民族的精神，同时呢又是一个和世界接轨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吧。

0: 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程如歌既是对长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之路的隐喻。音乐会下半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完整呈现长征组歌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套曲，从突破封锁线的紧张激越，到飞越大渡河的惊心动魄，再到过雪山草地的坚韧与大会师的胜利凯歌，10首作品串联起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这场音乐会从个人情感的表达走向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回响，以红色经典彰显艺术的深度与高度。焦淼介绍说，
1: 长征组歌呢是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交响合唱，无需多言，它其实和交响合唱、黄河大合唱具有同样重要的这样的艺术的价值和位置。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合唱团来说，今年是全新来排演这部作品。那在今年的7月中旬，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和演出，当时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来指挥的。那其实对于我们这支合唱团，它最不同的是在演唱当中呢，既注重了音乐的诠释，同时呢，每一个演员的全情投入

0: 他们的饱满的演绎，无论是在歌唱中还是在表演当中，就是深深的体会到了长征路上的每一站的不易之处吧。所以呢，让观众看到了以后，就如同画面感一样，非常强的就能够融入到这个作品演出，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我觉得我们的团员之所以可以把长征组歌把它演出的能够声情并茂，能够融入在其中，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大娟的舞台上也演绎了很多的和长征有关的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10月份全新制作的歌剧《长征》，因为它是有剧情，所以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虽然我们是生活在现在这么美好的时代，但是通过他们演绎这样的作品，演绎歌剧，然后把自己呢更加融入到那个时代当中去。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呢，不光是一个经典的重新再唱，而是能够将观众呢通过他们的演唱和表演，更加让大家体会到在长征路上的那段艰辛的、非常不易的而取得胜利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行走，通过艺术家们投入的表演，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带入到长征的峥嵘岁月当中去。
1: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17年来，他们参演中外歌剧70余部，累计完成1600余场演出，并长期活跃于歌剧合唱、交响合唱、艺术合唱等不同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标识，也被誉为中国优秀的两栖合唱团之一。既能够进入歌剧舞台，在复杂的戏剧结构中完成合唱表演，也能够独立完成大型音乐会作品，在纯粹的人声与和声之间展现合唱艺术的魅力。
0: 那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应该说是在业内是最被观众和业内的音乐家们所公认的一个职业的表演团体。那一直呢，在合唱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是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演唱，让观众呢能够了解人声一个多样的塑造性。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歌剧的合唱团，我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他们都非常擅长表演，所以我们是将戏剧的表演、舞蹈的表演和歌唱很好的融入在一起，所以让大家看完了这场音乐会，会觉得是意犹未尽、热血澎湃、激情满满。

0: 音乐会中60余位艺术家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在彼此呼应的和声中形成一种更为辽阔的力量，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旋律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生命。诞生于深圳的《灯火里的中国》作为返场曲目，在音乐会尾声温情唱响，为巡演首站演出画上了圆满句号。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1: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作品其实就诞生于深圳，它是非常具有生活性的一个作品，娓娓道来，它是深圳作为湾区的一个窗口，从小家的灯火延伸到万里的山河，也是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演出，还是有很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和这种国际交流活动当中首选的一首作品，而且非常受全国观众的欢迎。我觉得在这首作品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一种弯曲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这样一个百年征程当中的国泰民安和追梦不息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角度，所以我们从长征祖国最后表达的是我们现在的深圳，现在的中国的样子，所以最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坚定了我们大家在文化上的这样的自信。
0: 这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的演出也收获了观众的高度认可。今年76岁的观众张老先生在深圳工作生活多年，经历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对这场以征程为主题的音乐会感触颇深。在他看来，长征祖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代旋律。
2: 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长征这个，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个长大的，而且我全部都会唱，对这个歌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很早就来到蛇口了，变化太大，国家变化那么大，我很开心呢。
0: 来自深圳福田区秋之雨合唱团的多位团友是结伴前来。

0: 来观演。他们表示，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丰富，演绎极具感染力。
1: 他们今天唱的我们非常都喜欢，比如说《敕勒歌》啦，《灯火里的中国》啦，都很好，都很好。
2: 因为他们唱《长征组歌》全套嘛，我们也要唱《长征组歌》全套，我们也在练这个，所以来学习。
1: 唱出了情感，更多的就是要表达长征的各个歌曲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表达得很好，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艰难岁月走到今天，中国才有今天的盛世强大。在心中牢记这个艰难的岁月，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0: 除了中老年观众的深度共鸣，这场高品质合唱音乐会也让年轻观众收获满满。90后音乐爱好者魏女士全程沉浸其中，对艺术家们的演绎赞誉有加。
3: 我有看过长征歌剧，所以相当于就是再次去听吧，还是很有感触的一个组曲吧。就是在一个音乐会短暂的时间，你可以从头开始到结束，一整个的情绪的一个贯穿吧，就是从一开始离别，然后去爬雪山过草地，然后再到最后胜利大会时的一个喜悦，就是还是蛮震撼的一个体验吧，就是这样。
0: 对于一支常年活跃于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专业合唱团而言，2026年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连续自主策划国内巡演的第四年，从首都舞台走向更多城市，巡演本身也成为合唱团艺术版图不断延伸的一部分，也意味着他们走出熟悉的剧场，与更多城市、更多观众建立连接。这一次，他们选择从深圳出发，随后前往上海、合肥等地，在剧院、高校等不同空间中，让专业合唱艺术与更广泛的观众相遇。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驻团指挥焦淼表示，
4: 因为我们一年会在国家大剧院，我们一院三指会有100场演出，今年已经合唱团成立的是第17年了，所以大剧院的舞台对于我们的团员是非常熟悉的。在剧院里边，全国全世界的观众来到国家大剧院，看到了我们合唱团的演出，都予以了非常高的赞誉。但同时呢，我们走出剧院，从第一年开始会有忐忑，但是等我们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站上了不同城市的舞台，当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褒奖还有最热烈的掌声的时候，就让我们无形中就更加的自信。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要再走到了这个校园里，和年轻学子们的这种歌声的交流，你会觉得他们会更加的热情，会充满了青春，跟我们在音乐当中进行互动和交流，每次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走出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把我们更美好的声音带到全国各地。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孔子这一辈子弟子很多，在孔门弟子中有一个人尤为特别，他既不善言辞，也无显赫施功，却被孔子引为知己，推为群贤之首。他生命短促，没有著作，却被后世尊为父圣，他就是颜回。
5: 孔子眼里的颜回是怎么样的呢？颜回有哪些人格魅力呢？来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讲述孔门的第一圣徒颜回。
6: 颜回他是孔门公认的第一人，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对很多人来说，颜回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陌生。论语里面曾经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一个人日子过得如此的贫寒，却还能够守住内心的快乐，可见呢，颜回是能够跟孔子并称的一个人。您可能也听过举一反三，最会举一反三，乃至于举一反十的就是颜回了。可见这个颜回啊有多聪明。您可能还听过不迁怒不贰过，也就是不把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而同样的错误呢不犯第二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是颜回，可见呢颜回的德行有多高。那围绕颜回的故事啊、成语啊有很多，他其实呢就深藏在很多中国人都熟悉的这些话语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翻《论语》，就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颜回在孔门里面啊，并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也不是最会做事儿的那个。用现在的话说，他真是一个哀人，他很少发言，他很少表现，他甚至很容易就被忽略。那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弟子，究竟是凭什么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如果说颜回有档案啊，在他的档案的首页上应该是这样记录的：姓名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出生日期公元前521年，他比孔子小30岁，身份是孔子门下弟子。孔子眼里的颜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论语里面啊有一句话形容颜回，特别短，就五个字儿，叫欲之而不惰。老师呢讲课给他听，他不懈怠。所以呢，颜回最初进入到孔子的视野，就是用一种极为安静极为稳定的方式。他没有特别张扬的时刻，他没有一鸣惊人的画面。在孔子的课堂上，颜回并不爱发言，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误会，因为颜回太安静了，甚至显得有点木讷。后来呢，孔子才发现不是这样，颜回呢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急着在课堂上亮出来，他呢还要把老师讲的话给带回去，反复的想，还会进行自我的发挥。所以呢，孔子后来感叹一句：“回也不愚。”颜回啊，他不笨，就像是一个老师忽然的发现，哦，原来我面前这个最安静的学生，他心里藏着最深的回声。那么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孔子发现颜回岂止是不愚，甚至是极为聪明智慧。他聪明智慧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次啊，端木赐，你和颜回相比，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啊？”那子贡可是情商很高的人，特别聪明， 他面对着颜回却说，回也，闻一以知十，次也，闻一

之二。那么颜回听到一点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点，我子贡我听到一点也就是知道两点，可见颜回的聪明啊是被孔门公认的，甚至连孔子都接着子贡的回答说，是啊，不只是你啊，我也不如他。那这话可不是孔子的夸张，我觉得那是孔子真心的欣赏颜回。他最欣赏颜回的点到底在哪儿？是理解力。这个就不是知多知少的问题，也不是记得多记得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能力，是能够把老师说出来的道理变成自己的内在结构的能力。所以呢，颜回呢虽然不是跟随孔子最久的弟子，却是离孔子的内心最近的弟子，也渐渐成为孔子最为喜欢的弟子。而孔子呢在弟子们面前也经常毫不吝啬对颜回的喜欢和赞美。大家可能会想，在一个师门里面，大家性格不同才能不同，孔子如此的偏爱一个弟子，其他弟子会不服气吧。那么子路啊子贡啊这些经常被孔子拿来比较的弟子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颜回的呢？那有一回啊，孔子呢当着众师兄弟的面又夸奖颜回了。孔子感叹说，被任用了我就出来做事儿，不被任用我就去隐居起来，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就是我和颜回了。孔子喜欢颜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把颜回放在跟老师并列的位置上，这未免有些过吧，这让其他人怎么想啊？子路站在一边听到这话呢心里就不太开心了，他心想，明明是我跟随在老师身边，我跟得最久，我出力最多，那老师如今这样的夸赞颜回，我太没面子了吧。子路呢心里不爽，就开口问道，说，老师啊，假如有一天您要出去领兵打仗，您准备带谁啊？这句话明显的就是求表扬嘛，谁还不知道子路最勇了。子路这个问题啊问的就差爆出来自己的身份证号了。孔子心里面也很明白，但是呢他就是不惯着子路，他说，有勇无谋的莽夫我可不喜欢，我要带也要带那种做事儿十拿九稳的人。得，您看这求表扬没求成，反倒是碰了一鼻子灰，子路的内心肯定很憋屈。那这个时候颜回怎么办呢？颜回啊他肯定也知道子路心里的不爽，他该怎么样去维系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情谊呢？既然师兄您丢了面，自然我要给你找回面子来。有一天呢，颜回跟子路两个人啊就去诸水去洗澡，他们在河水上见到一只五彩鸟，颜回就请教子路说，师兄这是只什么鸟啊？子路一听，哎呦，稀罕事儿啊，学霸竟然也有不知道的。于是呢子路就昂首答道，这鸟叫蝇营鸟。又过了几天，还是这哥俩又去泗水洗澡，碰到呢和上次那只一样的五彩鸟，颜回呢再次的提问，那师兄您还记得这种鸟吗？子路呢显然忘记了上回的事儿了，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说，这个叫铜铜鸟。那颜回就纳了闷了，哎，上次不是说它叫蝇营鸟吗？师兄该不是瞎编来蒙我的吧？于是呢颜回开口问道，怎么一种鸟还有两个名字啊？这下子压力给到了子路同学，他想起上次洗澡的事儿，心里面感叹道，好小子真是博闻强记啊，为了维持面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一本正经的瞎说八道，他呢开始强词夺理，你看这就好比说咱们制造的丝绢，如果用废水来加工出来叫做帛，如果用颜色来染就的就叫做皂，一种鸟叫两个名字有什么大不了。其实呢子路的举例论证并不太恰当，而颜回呢显然是知道师兄在狡辩，但是呢为了不让师兄难堪，他并没有戳破，谁让他是我的师兄呢？我不让着他谁还让着他？子路心里就会想啊，哎，我这个师弟还真够老实，说什么就信什么，还别说看他那呆萌的样子

0: 还怪可爱的。所以呢，面对着子路啊，就让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包容就是了。
1: 颜回的第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志向高，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点位于气量大，第三个让人钦佩的地方就是境界远。沉默寡言的颜回成为孔子的最爱，成为孔门公认的第一。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让墙壁来说话，他们不是背景，而是主角。他们不是静止的装饰，而是奔腾的生命。1980年代开始，艺术家们用壁画把体育的速度与激情注进了城市的空间。
4: 总台主持人王小磊邀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奥运女子竞走冠军王丽萍，通过赏析壁画六艺，一起回望那个时代的艺术理想及体育精神。
5: 我是王小磊。首先呢，我们要请孙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6: 这幅画呢，是一幅陶瓷镶嵌壁画，题目叫六艺。六艺呢，起于就孔子办学，他有六门功课：礼、乐、射、艺、书、数，叫做必修课。当时呢，是为山东曲阜的阙里宾社而设置。设计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呢，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就是中国美术馆的设计师戴念慈先生。戴念慈先生很重视这件作品，因为是在孔子的家乡，用的就是吴作人先生亲自设计的，由李化吉先生呢监制的这幅六艺图。
5: 王老师带领我们欣赏作品。
7: 那六艺哈，它既是礼、乐、射、御，然后书、数。其实六艺也是我们中华体育的传统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源头。我觉得这个射呢，并非是娱乐啊，它是一个内外兼修之道。所以呢，其实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身心，它更是树立我们的一个礼仪。
5: 宋老师，它的造型包括它的色彩，好像都呈现出来一种非常典型的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样貌。为什么会这样？
6: 我们当年参与这个阙里宾社的这一系列壁画创作的时候，戴念慈先生就是这个建筑师，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实际上是设计的理念。他说：“我希望你们这些绘画和中国的春秋时代的这些艺术表现语言一能够有一种接轨。”我提个建议，山东的武梁祠的汉代画像砖，在我印象中，在艺术的这种品位上和在艺术史的价值上是非常高的。我希望你们对此有所参照。这等于是我们在接受命题的内容的时候，同时也对表现形式接受了设计师。画像砖的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剪影式的这种造型，都是侧面的。你们注意到，无论是马还是人，它这里啊，礼、乐这画面当中出现的这个催生的，包括射箭的，这些呢都是侧面的。画像砖的这种传承，成为我们的在考虑人物形象设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借鉴。
5: 这样它既兼顾了传统的绘画，比如说汉代画像师画像砖的传统，又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装饰感。
6: 是这样的，80年代的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形式语言上而言，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很大突破的。那么很多艺术家呢，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写实，或者原来仅仅传统的这种衣饰啊、服装啊，比如说国际机场壁画出现的时候，而出现了像袁医生当初画的泼水节、生命的战歌，萧慧祥的科学的春天，他用陶瓷，用的是西方的那种造型来进行创作，还有你

0: 像蝙蝠画的是跋山涉水，像这个杜大年先生呢，是用一种带有工艺和装饰性的语言画的这个森林之歌。那么这些形式语言应该是很多样。同时那个时候啊，由于高温陶瓷的釉下彩的
1: 工艺的图
0: 这个工艺呢，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当代的这些釉色一般都是在800度到600度左右的高温下形成的，烧成以后呢，这些有相应的这个持久性，但是呢，如果是高温釉下彩，温度要升到1300-140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釉色更加稳定，更加持久。可是在此前，这个高温釉下彩都用在器皿上，如何把它放在壁画上？侯先生呢和邓树先生做了一年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的就是在陶板上用不同的釉色画出来的这个壁画，他第一张壁画呢叫百花齐放，
1: 所以这幅壁画也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工艺。
0: 对了，
1: 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玉和色，王老师，这两样所谓的必修课和今天我们的体育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您怎么理解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论语》就有言：“古者射以观德。”也就是说，在君子射箭的时候，我们不仅内心要端正，而且我们外在也要正直。所以呢，其实当时的时候也会通过射箭来观察一个人的品德。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驾车技术其实也是一门必修课，从早期的一车一马，然后一车两马，一车四马，还有一车六马。当时呢，其实一车四马就已经是极为讲究的家庭才能够拥有的。从《诗经》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这种六艺出发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射与御这个当中，其实它就是能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化和体育原本它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御和射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对技术的一个掌控，礼和乐呢，它又是我们展现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整个六艺的过程当中呢，它体现的更多的呢，我觉得是一种身心的一个修炼。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开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佘征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我们还将带您一起来欣赏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8: 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今日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8: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呼吁两岸同胞矢志不渝为统一大业努力进取，坚持不懈为共同福祉携手打拼，自强不息为民族复兴团结奋斗。
9: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0: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11: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2: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3: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9: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4: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古很远。
15: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6: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7: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9: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7: 各位听友，宣笔是毛笔的一种，因产于宣州而得名。它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性能，在当代中国毛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宣笔的原产地宣州地处皖南山区，当地出产的野兔毛是制作宣笔的主要原料。
8: 佘征军是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么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妙笔传千秋。
18: 这间小门面房的主人叫佘征军，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佘征军制作宣笔的工作室，小门

0: 面房每天都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者前来参观拜访。那么蛇征君制作的宣笔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呢？
1: 宣笔制作技艺它是有108道工序，在通常人来说，一般的要进到3到5年才能把这种技艺完整的学会，但是要学精的话是一辈子的事。
0: 毛笔是我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具，而产自安徽省泾县的宣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宣笔笔锋细末则坚如锥状，笔毛铺开则锋毛平齐，笔根圆润饱满，书写绘画时富有弹性，凸显笔力，向来被书画大家们视作掌上明珠。从事宣笔制作40多年，蛇征君不仅掌握了宣笔制作的全部传统技艺，还推陈出新，根据不同书画艺术市场对毛笔的需求，研究恢复失传的真品宣笔，让古老的宣笔焕发新生。
1: 作笔呢是我家作业，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里面就生长，所见所闻都是跟笔有打交道的。我作为一个手艺人，也作为一个传承人，虽然我有义务呢带更多的徒弟，让更多的人跟我学这个手艺，若干年以后还能看着这个产业这个行业还在延续。
0: 泾县地处皖南山区，隶属安徽省宣城市，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斑竹、苦竹以及山兔、石獾、黄狼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传统宣笔制作提供了极佳的材料来源。1982年，蛇征君进入当时的泾县宣笔厂，成为一名制杆学徒。入厂之后，他才了解到，看似简单的宣笔，其实其制作工艺复杂而繁琐，要经过选料、水盆、制杆、装套等8大工序，100多个环节。苦竹是制作宣笔笔杆传统的材料，制作时工人们先用工具将笔杆磨平，随后再挖出笔杆上装笔头的洞，这套工艺全部要手工进行，没有特定的参数，全凭工人手上的感觉操作。可是就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步骤，要想做好的话，一般学徒至少要用3年的时间。
1: 最难的就是两个手的配合，就左右手的配合，假设拿刀的这个和手拉物拉杆的那个手不配合的话，配合的不恰当，角度不好的话，就容易把杆子搞劈掉了，也容易伤手。任何工艺看起来很简单，熟练工人做就很简单，其实它是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0: 虽然蛇征君从小在家庭的熏陶下了解作笔的门道，可当他系统学了制笔技艺后，发现这项工作更是一场对时间、体力和耐性的全面考验。为此，蛇征君刻苦钻研，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并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虚心请教。随着各项技术要点的不断掌握，蛇征君制作的笔杆不仅品质好，而且他的任务量总是能够超额完成。仅仅9个月，蛇征君就成功出徒，开始独自制作笔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蛇征君每天除了完成制作笔杆的工作以外，只要一有空，他就赏阅古人留下的字帖、书画等珍贵作品。渐渐的，他发现从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再到书画，不同的笔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也需要用不同功能的宣笔去表现。
1: 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也有所了解，所以我说为什么讲抄全碑怎么写啊，阴阴碑怎么写，包括褚遂良的字怎么写啊，他就是我根据笔画呢什么样的材料适合写什么样的字做出来，他有所了解。所以既然你进了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你有很大的兴趣。
0: 1986年，年轻有为的蛇征君被安排到刚刚成立的制

0: 科，负责传统工艺的质量标准起草，这也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一支笔的关键就在笔头上。
1: 笔杆它是跟手接触的最亲密的东西，但是笔头是跟纸跟别的东西就载体的所接触的东西，所以做毛笔不管做好一支杆也要做好一个笔头，所以我就学水平的宗旨，既然更为了更方便了解这个笔头的性能和作用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制作这个笔头。
0: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把分好类的制笔用毛制成半成品笔头。于是佘征君又从选料、水盆等制作笔头的工序学起。当年教授佘征君笔头制作技艺的正是他的妻子吴琼，而最让吴琼佩服的是佘征君对宣笔的那股笃定恒心的钻研劲头。
2: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家国外厂商找到了泾县宣笔厂，希望能够仿制出一款失传已久的唐代积聚笔。这项重任落在了佘征君和开发团队成员的身上。可是让佘征君和同事们感到犯愁的是，对方能提供参考的仅有一张图纸。那照着图纸，佘征君和他们能够仿制出唐代积聚笔吗？
1: 笔头的形状就像公鸡不着地的那个脚趾的形状，所以叫积聚笔。当时他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纸，就像相当于照片的图纸图片，我们只能是我们内就笔头的内部结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做了个形式，也没有达到真正的唐的积聚笔的那种式样。
0: 为了最大程度地恢复唐代积聚笔的制作技艺，佘征君开始对积聚笔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翻阅各种有积聚笔书写痕迹的字帖，以及古人诗词中对积聚笔的描述，希望从这些遗迹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这种方法极其耗费时间，导致他们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几张有关积聚笔内部结构剖视图的出现让佘征君重拾信心。
1: 到了90年代后期，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就是我们就看到人家就是讲那个就是笔头的内部结构，结构是有心，它是以递减的方式一层层的，包括果子一层层的以递减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笔形。
0: 通过剖视图，佘征君发现积聚笔需要制作笔芯，然后再缠纸，添加适量富毫之后捆扎，制作过程比较复杂。其中缠纸法是古代工匠们制作积聚笔时惯常采用的一种手段，通过纸或绢裹笔柱，目的在于固定笔根、塑造笔形及更换笔头。可是在宋代以后，缠纸技艺逐渐被淘汰，佘征君决定首先从寻找缠纸的材料入手。
1: 这个纸的应该原则上呢又有拉力，第二个什么紧密度要好，纤维要长。最早呢我就找到那个桑皮纸，就桑树的那个皮做出来的纸，这种纸可能拉力又大，它不是讲它因为它吸水比较慢，因为密度大嘛，它所以它的拉力呢就大，它这样子呢就是讲使用的寿命要比别的纸要长。
0: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制作积聚笔的笔头。起初佘征君根据资料记载用紫毫作为积聚笔笔头的主要材料，可是当佘征君将做好的积聚笔笔头装上笔杆进行反复书写试验后，他发现自己煞费苦心复制的积聚笔不仅吸墨性较差，而且笔头还容易分叉，如何进一步改良成为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样改变这个，比如说它缺点吧，但是组毫就是笔柱还是用纸毫，因为它的吸力性还要保持，但是要含水量跟书写的字数多少，我们就改变了用的什么材料。第二幅我就用的狼毫，因为狼毫的粗幅

0: 风眼要稍微比子豪要好一点，要柔软一点。第三幅呢，就用我们的传统的羊毫，羊毫用是毛细，它细的时候呢，在外边的一个表层，它是起含墨作用的。在书写过程中，或者墨跟水从根部往笔头就渗的时候呢，它是均匀的向笔头推荐，这样呢，它就能锁得住墨，也不可以分叉了。其实羊毫起了个保护作用。
1: 在蛇征君看来，遵循古法并不是墨守成规。之后，蛇征君凭着对宣笔制作技艺的执着和韧性，先后复原出汉代的簪笔，恢复了唐代著名制笔大家铁头和尚的铁头子豪，以及元代贡品黄连笔等珍贵毛笔。
0: 在研发过程中呢，我受益了古人很多的智慧，比如说没有这支笔，不可能留下唐代那些很有名的铁，也不可能留下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的绚丽的绘画。这也是说明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延续，在发展。
2: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毛笔上的毛大多是用动物的毛制成的，像我们通常说的狼毫、羊毫等等。可是有一天，蛇征君工作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厂商，这位厂商提出来一个特殊的想法，那就是用植物纤维来代替动物的毛做笔头上的毛。乍一听这个想法，蛇征君非常兴奋，他认为呢很有创意，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可是当他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又犯了难。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植物，究竟哪一种植物可以做宣笔的笔毛呢？
0: 植物纤维做笔，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小时候比如刷墙的刷子、扫帚都是植物，它也可能它是很粗犷的，我怎么把这种纤维做成很精细化的极尽毛的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所想的。
1: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植物种类繁多，如何在众多植物中挑选出适合制作毛笔的材料，成为蛇征君首要解决的难题。
0: 怎么用植物纤维来做一支笔？我选了很多的，比如说竹子啊，或者苞米叶子啊，那个东西也可以通过纤维，就是把里面的所有的连接的东西把它劈成很细的东西也能做。但最后呢，我选择了用竹子做呢，因为竹子它有韧性。
1: 经过反复试验，蛇征君发现秋季的竹子品质最好，而且选择中间靠下的部位制作竹笔最为合适。然而另一个难题摆在蛇征君的面前，如何将竹子中的植物纤维提取出来呢？
0: 我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怎么把它弄得很细很细，那就通过劈、砸、嚼、磨把它分开。其实我在牙咬的情况下，只要咬笔头的那一份、笔尖的那一部分，让它分解的更细，在写笔的过程中，它可以侧锋，可以逆锋，可以达到书写的要求。
1: 几个月的时间，蛇征君终于制作出来这支造型奇特、笔头与笔杆一体的竹笔。它的出现不仅令订单厂商满意，而且遒媚静健的书写风格也受到众多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蛇征君的前半生以宣笔为伴，那么传承也将是他作为一名匠人必须面对的事。蛇征君很早就想到了这点。
0: 到2018年的时候呢，已经退休了，我还想把自己的一个手艺，我家的一个祖传的手艺，怎么延续下去？我就跟我儿子创立了手艺人文坊，我是想回归以前的那种作坊一样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宣笔的制作技艺。
1: 最让蛇征君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儿子蛇吉。大学毕业后，蛇吉曾在上海闯荡一段时间，后来在父亲蛇征君的要求下回到家乡。他从最基础的技艺学起，很快成长为年轻一辈的宣笔传承人。2019年，蛇吉凭借年轻人敏锐的互联网

思维，借助新媒体平台，邀请父亲佘征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佘征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台邀请父亲佘征军出镜讲解有关宣笔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艺。一条条留言的背后，是粉丝们对宣笔的好奇和热爱，也是佘征军努力创新传承宣笔技艺所接下的累累硕果。40多年的制笔

从书绳扣结，至竹简编联；从丝帛云叠，至翻页成篇。吐露历史芬芳，倾诉时代波澜。书香阅读会，陪你品味文字，体悟人。

0: 各位听友，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里提出过一个创作主张，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世而作的文学主张。
1: 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来听一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2: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

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就有修筑白堤、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

0: 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35集，涅槃之案。针对小五说的灵魂震荡，唐三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自己的紫极魔瞳，在地穴魔蛛将死之前猛然震撼对方的精神，令他的怨气在死前的一瞬间消散。这样一来，他潜意识中的灵魂震荡自然会随之消失，吸收魂环时就变得容易很多。淡淡的黑色光芒开始从地穴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凝聚在他身体上方，魂环之力出现，证明这只万年魂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生命。唐三脱掉外衣，身形一展，直接跃入那足以融化金铁的阳泉之中，然后再游到冰火两仪眼内两种泉水的交汇处。对于别人来说，这两种泉水无一不是致命的极端存在，可对于服用过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的唐三来说，冰火两仪眼内给他的感觉只有温暖和清凉。两股不同的能量同时融入他的体内，与唐三体内仙品药草的药性融合并悄然律动起来。

0: 唐三平躺在泉水中，缓缓抬起右手，蓝紫色的光芒从他的掌心散发出来，蓝银草向着岸边的地穴魔珠魂环发出了召唤，黑色气流终于找到了宣泄的途径，顿时疯狂地朝着唐三的右手奔涌而去。
1: 当黑色气流从右手处涌入身体的一瞬间，唐三只觉得周围光线一暗，自己仿佛已经被淹没在滔天的浪潮之中。这绝对不夸张，魂环涌入的能量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去控制，那强大的能量已经强行运转起来。地穴魔珠的魂力不像人面魔珠的那么霸道，却充满了阴冷的感觉，那种冷与冰火两仪眼中寒泉的冷不同，那是一种来自精神深处的冷，是精神世界被阴冷所侵袭的感觉。唐三的神经在这寒冷之中似乎要麻痹了，原来的三个魂环以惊人的速度律动着，令他的身体看上去就像被包裹在一个黄紫色的大茧中一样。这一次越级吸收魂环带给唐三的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是恐怖。他的准备工作确实很充足，冰火两仪眼的能量也成功地过滤了地穴魔珠魂环的杂质，可那能量对于目前的唐三来说实在是太强大了，每一次冲击都令唐三感觉自己如同在风雨中飘摇一般，似乎这具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那种无法控制的感觉甚至比吸收人面魔珠魂环时的疼痛更令人难以忍受。有了上次吸收魂环的经验，唐三知道现在自己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静静地等待，尽可能让自己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不论身体出现什么状况都绝对不能惊慌，否则一个不好他就会被这强大的魂力毁灭。地穴魔珠的魂环之力虽然庞大，但毕竟是有极限的。当那强大的能量输出达到极限的时候，唐三的经脉已经被撑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可就算如此他依旧坚持着。此时此刻任何痛苦都无法动摇他那坚定的信念，为了自己也为了小五，唐三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失败。地穴魔珠的身体悄然破碎，那是所有能量全部失去之后的结果，他接下来只能成为这里的肥料。痛苦的感觉从巅峰开始滑落，不只是冲脉与阳维脉，唐三体内的正常经脉也开始随着魂力的流转而将这些外来的能量吸收，并与他的玄天功融为一体。魂环中的能量之所以能够被吸收，是因为魂兽释放的能量在成为魂环之后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能量经过过滤变成最纯净的能量，可以被直接吸收，帮助魂师将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拥有下一个称号；另一部分则会继续该魂兽的特征，这种一种能量会凝聚成魂环，成为魂师的魂技。伴随着肿胀感逐渐消失，痛苦渐渐变小，放松的感觉令疲惫的唐三渐渐困倦，他就在这后续的吸收过程当中缓缓陷入沉睡，任由冰火两仪眼这宝泉滋润着自己的身体。此时如果有人能够看到唐三的脸，就会发现他的脸在不断的变换颜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黑，而他身上在原本的两黄一紫三个魂环之外，一个黑色的魂环正在由虚幻的气流渐渐凝聚成型。或许第四魂环就达到万年级别的人，唐三并不是唯一一个，但不可否认他绝对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蓝银草又一次完成进化，废武魂又如何，在唐三的努力下他依旧保持着与同级强大武魂不相上下的威能。
0: 森林深处，

0: 布兰德瞪着大师，眼神极其不善。小刚，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准备怎样处理你和二龙之间的关系？大师呆呆地看着弗兰德。我不知道。不知道？20年了。我问你，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20年？二龙已经因为你这一句不知道虚耗了整整20年时间，最宝贵的20年。虽然你是我兄弟，可我现在真想抽你。你抽吧，不过给我留一口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死而让二龙伤心。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这都是我的错。可是二龙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甚至是更大的痛苦。看着大师脸上那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弗兰德沉默了。他明白，大师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让二龙更好的生活，无奈选择退出。只是大师没想到，二龙竟然爱自己爱得那么深，一直苦苦等待，直到现在。弗兰德长叹一声：“小刚，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啊，这样怯懦下去，你们两个都要痛苦终生啊！你应该看得出来，除了你之外，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第二个男人。”如果你真的要一直这样伤害他，那你还不如离他远远的，至少他看不到你，心中会好受一些。大师默默地点点头。这次回去之后我就走。你说的对，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再让他那样痛苦。弗兰德，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对你说过一声谢谢。为了我和二龙的事，你同样承受着痛苦。对不起，傅老大。弗兰德眼圈一红。你说什么傻话呢？
1: 我是你们的大哥，以前是，现在也是，永远都是。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谢谢。我只想看到你和二龙过上幸福的生活，你明白吗，小刚？混蛋！你为什么就那么执迷不悟呢？啊！你和二龙结合之后可以一起隐居呀，你们！就算你实力不如他，也没有人会对你们指指点点，你怎么就想不开？大师抬起右拳，锤击着自己的左胸。可是伦常的压力，世人的眼光，我做不出这一步。
0: 弗兰德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1: 小刚，我问你，你爱不爱二龙？
0: 弗老大，这个问题还用问吗？如果我不爱他，我又怎会如此？弗兰德脸上突然露出狡诈的笑容。
1: 那好啊，我可以肯定，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你的。既然如此，你们两个可以先从精神之恋开始，先尝试着在一起啊。
0: 听了弗兰德的话，大师有些心动，喃喃地问道：这样真的可以吗？弗兰德堂而皇之地说：
1: 有什么不可以？这样至少你们两个的心都会好受很多，可以慢慢地接受彼此。你那颗守旧的心应该对此没有意见吧？
0: 听完弗兰德的话，大师整个人呆滞在那儿，像一座雕像。良久，大师才从嘴里猛地蹦出一句话：
1: 弗兰德，你干嘛不早说？

0: 大师丢下这句话之后，猛地冲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着刘二龙狂奔而去。二龙，我这次要勇敢地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退缩了。这还差不多。看着大师的背影，弗兰德脸上露出由衷的笑容。
1: 看到大师发疯似的朝自己跑过来，刘二龙的心顿时漏跳了一拍。大师狂奔着来到刘二龙面前，瞪着刘二龙那双有些迷惘的美眸。突然他猛地张开双臂，用尽全力将刘二龙抱入自己怀中，饱含歉疚之情地说：
0: 二龙，我对不起你。
1: 仅仅这七个字就开启了刘二龙泪水的闸门。刘二龙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他虽然有70多级的魂力，此时却半分力气也用不出来。他整个人完全瘫倒在大师怀中，泪水滂沱而下。这句话他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了。20年了，正像弗兰德说的，已经过去了20年了。这20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就算他再坚强，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呵护？又有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呢？或许是因为眼前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刘二龙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在梦中摇曳，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弗兰德悄悄地向赵无极、小武等人挥挥手，众人缓缓退到一旁，将眼前这片宽广的空间留给大师和刘二龙二人。独阵外，因为幽香绮罗仙品消失，最后剩余的几只魂兽也不甘心地离去了。随着他们的消失，周围变得一片寂静。刘二龙痛哭失声，伏在大师的肩头呢喃着：
2: 小刚，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7000多个日日夜夜，你可知道我是怎么样熬过来的？你真的不再逃避，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0: 二龙，我对不起你，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我一定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爱你。当下大师将之前弗兰德的想法说了出来，刘二龙一直伏在他怀中静静聆听着。当他听到精神之恋这四个字时，刘二龙明白大师依旧没能完全从过去挣脱出来。可是等了这么多年，眼前这个男人好不容易不再逃避，愿意留在自己身边，他又何必强求太多？或许是因为收了小五做干女儿，刘二龙的心情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他心中只有顺其自然的想法，他顺从地在大师怀中点着头，深知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半个时辰之后，朱竹清顺利地吸收了鬼虎魂环，和戴沐白一起走了回来。朱竹清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清冷了，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整个人也长高了几分。虽然朱竹清还是没有小五那么高，但如果只看外表，朱竹清已经有了几分成人的风采。魂环对身体属性的附加，无疑会令魂师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化。虽然史莱克七怪年纪还不大，但他们至少都有三个魂环，魂环中附加的能量促进着他们身体的成长和发育。虽然他们脸上稚气未脱，但外表看上去都已经近似成人。和一年前相比，每个人都好。

0: 像长大了好几岁。只要他们自己不说，恐怕很难有人会猜到史莱克七怪中最小的现在还不到14岁。
1: 下一个回来的是宁荣荣，她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之前在柳二龙重创鳞甲兽的时候，奥斯卡始终陪伴在他身边，遮住他的双眼，不断安慰他。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大吐起来。吐完之后，他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收拾了一番。因此，宁荣荣吸收完魂环之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恶心的场面，情况反而比奥斯卡要好很多。此时，史莱克七怪当中只剩下唐三还没有回归，众人在这毒阵之中默默地等待着。柳二龙依偎在大师怀中，闭着双眼睡着了。20年了，他没有一天睡得像现在这样安稳。看着柳二龙睡颜上露出恬淡的笑容，大师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弗兰德和赵无极坐在另一边低声聊天，看着大师和柳二龙现在的样子，弗兰德心中轻松了许多，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容。朱竹清和戴沐白默默地坐在一起，虽然朱竹清的表情还是那么冷，但对戴沐白几乎贴着自己坐下，却并没有反对。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宁荣荣脸上的神色是温柔的，她主动靠在奥斯卡的肩膀上，面带微笑地向他说着些什么。从宁荣荣脸上兴奋的笑容就能看出，她应该从第四魂环中获得了不少。马红俊之前消耗的魂力不少，此时呢，他正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修炼，凝聚自己的魂力。小五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本来以小五的伤势，他最应该调息魂力疗伤，可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其他的人都回来了，唯独缺少唐三，小五怎么能不担心呢？他坐在那里，心中不断地为唐三默默祈祷着。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不论此时露出了怎样的神色，在眼底深处多少都带着几分担忧。尽管唐三自己说有绝对的把握，可是他这次吸收的魂环跳跃的等级实在是太大了。一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告诉自己，吸收强大的魂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两个时辰过去了，小五对自己说，应该还需要一会儿。三个时辰过去了，小五不断地对自己说，快了，就快了。四个时辰过去了，天渐渐黑了，小五站在那里遥望着唐三消失的山峰，心中不断地呼喊，
2: 哥，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五个时辰过去了，夜渐渐深了，小五眼中不断流淌着泪水，不论谁来安慰都无法止住。此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2: 哥，只要你能活着回来，哪怕你没有半分力量，哪怕你变成一个普通人甚至残废了，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只要你能活着。
0: 五个时辰的等待何其难熬，不只是小五，其他人也都变得焦躁起来。如果不是大师阻拦，众人已经不止一次要翻过山去看看。月光照耀大地，小五的心渐渐变得冰冷而又绝望，眼中的期待正在朝着死寂默默转化着。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清亮的长啸响彻夜空，在这寂静的夜晚之中，那中气十足的长啸是那样清晰，史莱克学院众人就像被点燃了引信一般，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小五那近乎绝望的眼眸中疯狂燃烧着兴奋之火，他不顾一切地朝着山峰处拼命跑去。
2: 哥，哥！
0: 小五呼喊，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有些沙哑。

0: 他只想第一个见到唐三。是的，那声长啸是属于唐三的。山峰顶端，唐三修长的身影被月光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他没有凭借八蛛矛下山，而是高高跃起，背后的蓝烟草凝结成伞状，支撑着他朝山下滑翔而落。两道身影，一道从天而降，一道拼命狂奔，就在那一轮满月的光辉中不断地接近着，接近着。终于，那两道身影在山峰距离地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合二为一，紧紧地相拥在那月光笼罩的山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青笼漫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

0: 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4: 亦是态度。
7: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9: 1, 2, 3, 4.

开场听到的是盛哲演唱的《夏天的歌》，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炽热与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李荣浩《年少有为》这首歌以成年人的视角回望年少遗憾，劝勉青年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吉他编曲，细腻写实，没有激昂的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众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继续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绎的《风吹麦浪》，曲风平和治愈，借田野麦浪、四季风物隐喻人生起伏。人生有丰收，亦有平淡，顺境与低谷皆是人生常态。李健清澈温润的嗓音搭配轻柔的弦乐，营造松弛安然的氛围，劝勉听众放下攀比焦虑，接纳自身节奏，安于当下，与平凡的自己温柔相处。下一支歌我们听到王源演唱的《雪崩》。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演绎的《下雨了》，犀利的雨声贯穿整首作品，把思念藏进连绵的阴雨之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戳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极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写故事的人》。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这是一首新生代的港式抒情金曲，曲风舒缓治愈，叙事感十足。歌曲以生活化的视角讲述成长路上的自我沉淀与内心的坚守，褪去懵懂青涩，收获从容成长。张天赋低沉有故事感的嗓音，细腻演绎歌曲内核，旋律流畅治愈，展现新生代粤语歌手超强的叙事唱功。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创作并演唱的《你好不好》。

康令山玻璃，高级质感的港式都市流行单曲，以玻璃为独特意象，描摹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状态。编曲简约干净，质感高级，康令山独特的港式唱腔温柔细腻，将情感里的纯粹与易碎娓娓道来。曲风小众高级，尽显新生代粤语歌手的绝佳唱功和音乐。

这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励志作品，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旋律层层递进，从隐忍沉淀走向放声爆发，歌词传递打破自我局限，无畏奔赴未来的精神。人生本就没有既定边界，不必为外界的声音定义，冲破所有。

破枷锁，勇敢向着无边无际的未来奋力飞翔，相信前路自有无限可能。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来自实力唱作人的佳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这样一首《敢爱敢做》，来自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演绎，经典的粤语合唱作品。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叶倩文飒爽清亮的声线，二人嗓音碰撞出热烈的火花，歌曲传递了洒脱无畏、尽情去爱的人生态度。强劲的律动搭配充满张力的对唱，老歌新编依旧震撼人心。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鲁鲁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由黄霄云和刘端端带来这首《空心》。

你不是一个人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张信哲温柔干净的声线遇上薛之谦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融合得恰到好处。歌曲传递陪伴与慰藉，告诉听众不必独自承受苦难，当孤独来临时，总有人与你并肩。合唱的对话感让这份安慰更加动人。继续送出的合唱歌曲是来自刘凤瑶和曾一鸣、张伟等人一起合作的《窝囊废》。

甲乙丙丁，我们听到的是张碧晨和侯明昊的男女生对唱版本。张碧晨厚重细腻的音色搭配侯明昊清爽的少年音，形成鲜明的反差。歌曲聚焦世间平凡众生，讲述普通人的爱恨得失，合唱交替吟唱，仿佛两个路人相互倾诉，把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对唱是姚小棠和王鹤野共同带来这首《红之间》。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王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这首歌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王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演绎，浪漫又治愈。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

但这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露露和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轻松温暖的合唱曲目，来自王祖蓝和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两人声线松弛自然，搭配充满活力，歌颂难得珍贵的友情，没有沉重的情绪，轻快的旋律搭配默契的和声，描绘朋友彼此陪伴互相扶持的美好时光，热闹又治愈，满是真挚的烟火暖意。继续送上来自陈楚生和周深共同演唱的《逆光》。

陈韵若和陈美文带来的一首《爱的回归线》，这是一首经典影视剧的原声合唱，清新灵动的声音交织，旋律温柔浪漫，诉说感情里相遇、错过与重逢。和声干净清甜，将爱情里徘徊不定、期待重逢的细腻心绪缓缓诉说，承载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来自曾沛慈和韦礼安演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首轻快松弛的 R&B 小品自带晴日氛围感，歌词以阳光街上的日常细节描摹出夏日里慵懒惬意的温暖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曲风明快舒展，像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又鲜活的夏日气息。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合唱歌曲。节目最后要送出经典的男女合唱《因为爱情》，王菲空灵飘渺的声线遇上陈奕迅醇厚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反差感绝妙。歌曲娓娓讲述跨越岁月的爱情，年少的热烈与成年后的平淡交织，简单质朴的旋律在两人的合唱之间道尽爱情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集当阿位加一，
6: 融合和咱各卡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兰祖熊健杠。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出被导租，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

0: 节目两岸开讲，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3: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拢总有啦。
0: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有色又有料，
6: 生活有蜜桃。
3: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7: 雅爱转爱转屋卡。
0: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1: 一文两厅院。
0: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讲，往来领导人做伴开讲。咱先来关注着，咱厝人当官呢，未来分享是28年穿山混岭，住伫青山内面的一位游地员，也走出温暖的邻里路。咱厝台当官来关注着。中国甲埃及是联合来考古发布上新的成果，古埃及的神庙遗址有新的发现。再来关注到今年贵阳的。

混入西魏到底是什么呢？其中背后有什么款的洋芋生机剂？再来关注到闽南养生堂的单元，这个时阵呢，加工真侪花粉吼，会让咱本身有偏炎的群体，感觉讲唔是遐尼舒爽。按怎来防护呢？实际上要相关的撇步，咱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回回到咱主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大地实验室这地呢，有一个滚刷当中一条乡村。

0: 有了当年呢，拢是真畅通诶。五十四岁一位游台湾叫做甲雄，伊住伫这条山乡诶游路顶头，会当讲是坚守28年的时间，也互乡亲讲是跑腿哥。有虾米款温暖的故事呢？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上午10点，月雄即将开启当天第二轮送货工作。装载的满满当当的邮车里，除了常规报刊快递外，还搭载了西瓜、牛奶、大米等生活物资。这是他收到的一份代办订单，下单人是在河南务工的一位女士，收货人是他85岁的父母岳雄。
2: 你看我们这个本镇啊，没有这个超市，都是要到乡邻的河南经济关镇去给他买，过去一个6公里。是你就算是给他转的，在家里老人吧，他也舍不得买。外面想买的多的东西多些，充足些，尽点心。
1: 10点20分，岳雄驾车抵达白浪镇汇沟村五组，把物资一样样搬到吴奶奶家门口。
2: 谁带回来的？
3: 啊，
2: 不是，闺女，你买了两个西瓜。啊，不是，你买了。
3: 也辛苦。
1: 搬完货物，岳雄掏出手机给吴奶奶的女儿录了一段视频，告诉她东西送到了，老人身体挺好的。镜头里吴奶奶站在院子里笑着冲镜头那边的女儿挥挥手，帮在外务工的子女带探亲，带一份物资，传一句问候，录一段视频，这已经成为岳雄投递工作之外的固定动作。白浪镇地处偏远，10个行政村散落山间，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居多。岳雄的油车不仅仅是一辆运输车，更是大山里的流动便民站。1998年12月，岳雄正式成为白浪镇邮政所的一名邮递员。面对山高路远、村民出行不便的困境，他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
2: 那时候我在想，小到一点盐、一瓶药，大到几十斤的米面，只要乡亲们开口，我路过镇上顺便带上去，都是顺路的事，不麻烦。我的车子永远有一半留着空间，都是给乡亲们代购放的东西的位置。
4: 兄弟，那是有人江苏都还有吗？
3: 有的呀。
1: 在白浪镇东沟村五组，74岁的王奶奶和老伴儿是岳雄每次路过都会看看的人。老两口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岳雄送完包裹，总会拐进他家院子，看看电闸，问问身体，唠几句家常。王奶奶，
5: 以往这路不方便，都是他给我们帮忙。送点这送点那都给我们送上来了，这可不20-30年了。我们遇见我们这岁数大人，娃子们都不在屋里嘛，当年遇见过我们帮后多忙啊，是个好同志，热心肠的人。
1: 渐渐的，岳雄的代办代购服务清单越来越长，代买生鲜副食，代送药品上门，帮村民们跑腿办小事，这些超出邮政投递本职的工作，他都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提供，这也让远在他乡的游子们更加安心。在外工作子女袁女士，
6: 有时候买10几样，只要是说你提出来的，他没有犹豫，或者是说感觉到这个很麻烦，从来没有怨言的就帮你去弄。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到父母在家的一个身体状况啊，通过就是说采买或者通过他传送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在外面的人都感觉到很暖心，也很感动。
1: 作为共产党员，从业近30年，岳雄始终保持零差错、零延误、零投诉的投递记录。既是邮递员，更是跑腿哥。山间的邮路，老人们的笑脸，都见证着他日复一日的坚守。
2: 说到底也没啥大道理，乡亲们住的偏，出门难，我本来就跑这条路，顺手捎点东西，帮在外的娃们看看家里老人，都是顺路的事儿。只要我还开得动这辆油车，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就一直跑下去，这条路我会一直跑到跑不动为止。

0: 欢迎收回到咱厝台单元，用来跟您到底做破开讲。那么来关注的是，到底最近新发布的这个埃及的古标哦，应该讲有新的一种发现。到底这个新的发现会当为咱的人类的历史提供什么款新的亮点跟内容呢？咱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朝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2: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些的话都是我们

0: 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物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0: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因为他们有他们，比如他们跟欧美的学者长期合作，也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方式和理念。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商业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
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0: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馆，欢迎个目光来转向贵阳。大地即个人家讲是真热，挂对游客来到贵阳呢，食好料面一定爱到的所在，就是当地的民生路。不哩个今年的即个贵州美食的顶流，咱讲西味是啥物呢？唔是刺梨啊，唔是蟹壳，是大洋芋。古代洋芋有啥物款新的经济必备？咱就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3: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4: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5: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6: 总感觉他们尝不够，很好吃。
7: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4: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8: 我们这家店啊，5年。

0: 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4万块钱。
1: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2: 今年才刚开
1: 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0: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

0: 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1: 广东游客樊星宇，
2: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实现。
1: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七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3: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着土豆，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

0: 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本次大灯馆甲白根来转向更西，多地这点呢，甲伊用可能这种走马观花、拍卡红色无同呢，当作是打造差异性的体验，含甲点金色的朋友，然后游客为看山水来转向，佚佗山水、徛山水。万象小旅游，加做当地文旅消费的新的佚佗方法，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4: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3: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5: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3: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6: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7: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3: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往来跟您到底做破开讲。咱来关注到咱国家科技馆组组来设计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通过这个展览，咱当看到讲为脑基础研究、到加脑健康的守护，佮到类脑技术的转型的相关内容，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3: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4: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

0: 是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2: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1: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3: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1: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4: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未尽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5: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6: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7: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6: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8: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

0: 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

0: 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用心等个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咱来关注着每一年秋季呢，应该讲咱的北方地区会经历什么呢？禾草回粉的飘散各发时节，这时阵按怎来科学的防护，而且按怎区分过敏性的偏炎加普通的感冒呢？有啥物款科学实用的小撇步，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晋源院区耳鼻喉科。刘女士带着8岁的儿子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每逢蒿草花粉高发期，孩子就会出现鼻炎症状。
4: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确诊非常明确了，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3: 受气候条件影响，立秋之后，华北、西北多地空气中蒿草花粉浓度快速攀升，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山西太原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区域之一。患者典型表现为鼻塞、鼻痒、打喷嚏，部分人还伴随眼痒、耳痒等不适。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容易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普通感冒，进而延误治疗。
5: 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患者有没有全身的症状。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3: 王海燕表示，过敏性鼻炎并非只能简单缓解症状，明确过敏源后可开展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同时提醒公众切勿随意听信偏方自行购药。
5: 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还有您的并发症和别人也可能不同。如果您在非常难受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鼻喷剂去抵挡一下。
3: 药物之外，中医穴位按摩也可以辅助疏通鼻窍，减轻过敏带来的不适感。太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翟杨磊分享了居家简易按摩手法。
6: 首先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眉头的中点，如果鼻子不通伴发的一些头部的一些症状，可以去按摩这个穴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攒竹穴，就是两个眉头迎香穴，就是我们的鼻翼两侧，可以用我们的指腹去按揉。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来关注到工业加信息化部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再来关注到按照边境来付费的 3.0 版本本组方案是公布，国家医保局也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表示说，头一批基层边境会当实现工边工户，融合工业单元甲北港来转向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安装是换新加做是稳入新地标。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京九铁路39年，一条京九线安怎改变半个中国，再来关注到地方的附加税，而且这是地方的第一大税种。到底什么是地方的附加税呢？按作为地方政府来提供财力的年资金，咱也伫等一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我来跟您到底策划开讲，来关注着最近工业加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十个部门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个规划，具体规划当中有什么款重点的内容，咱就到底对着记者来了解。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即注重向新向优各种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九八四。

0: 空九一空八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彩电馆，来关注到按照边境互惠3.0版的温州红安家技术规范是公布，这是说2019年1.0版本、2024年2.0版本以后的第三版的红安，具体有什么款新的内容，咱就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3: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3: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3: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5: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3: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

0: 既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祖先不理财灯光，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杠甲把杠来尊用四川的行动。到底这点呢？五位家骑手能够按照好因会当的做的这个租金无遐尼贵的徛房的厝，徛入去的体验有什么款新的改变？咱就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4: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上午九点过，配租选房启动，骑手们接过钥匙，以住户的身份走进新家，
5: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6: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4: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7: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签约率已经到92%了，本周的话应该到95%以上。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4: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8: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体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4: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控九，一控八九。
0: AM 六八四，九控九，一控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融合江的单元来甲北港来尊重福建省的福州市，在地这边呢，有一个老厂区，历史会当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尊城。要今仔日咱了解这块，安怎为老厂区，真正是游客真喜欢的文路新地标呢？咱就到阵带着记者来到福州找答案。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增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看见新第六单元往来跟您到店做

0: 破开讲来关注到今年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9年时间。经过30年，这条线路呢是贯穿咱国家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是发送旅客达到17亿7000人次。所以讲，具体这条这个京九铁路有啥物款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备，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八省市，到达深圳站，经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处于京沪京广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是贯穿我国南北的第三大通道。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建设京九铁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缓解南北通路运输紧张状况的需要。京广、京沪两大干线长期超负荷，建设京九铁路势在必行。京九铁路建设是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综合运输效益的需要。京九北通华北、东北，南连华东、中南、华南，沟通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铁路运输能力，发挥综合运输效益。京九铁路建设是适应沿海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对冀中、大别山、井冈山、赣南等老区改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面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有积极推动作用。京九铁路建设对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1: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现场，那是一场震撼山河的铁路大会战。20万筑路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千里战线，线路跨黄河、越长江、穿大别山、过赣南丘陵。在机械尚不发达的年代，众多隧道建设靠的是钢钎大锤一寸寸凿，路基肩挑背扛一方方填。时任中铁14局京九铁路麒岭隧道测量员马守兵：
3: 麒岭隧道全长2536米，进口段碰到的是国内首例、世界罕见的特软弱围岩。施工期间，3000名建设者进场施工，先后发生上百次涌水、涌泥、塌方险情。传统爆破工艺、大型凿岩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建设者依靠人工工具逐步向前掘进。麒岭隧道在多次地质灾害干扰下实现施工零伤亡，形成我国特软弱围岩。双线隧道施工新技术，填补国内相关工艺空白。
1: 京九铁路全线路基土石方施工量达2.5亿立方米，超过兰新线和成昆线土石方的总和。中铁18局三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延兵说：在京九天字一号工程麒岭隧道出口段施工，曾经历各种挑战。
4: 我们是承担了隧道出口段施工，施工中遭遇斜井大塌方、稀泥流塌等险情。项目团队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筑浆、深井降水等工艺，超前加固围岩，克服多次塌方、涌水、泥石流灾害，创下当时国内铁路隧道平均月程动133.3米、最高月程动172米施工记录。1994年10月15日实现贯通，较计划提前45天，为京九全线按期铺通奠定决定性基础。1998年11月，麒岭隧道作为京九铁路吉安干段的重点工程之一，被授予国家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1: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京九铁路的开通不但为当地提供了大运量、低运价的运力保障，还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增强了沿线人的市场意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京九铁路在规划时曾专门为江西兴国县拐了个弯儿，让铁路多走了几十公里，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兴国湾。刚刚过去的暑假，兴国红星谷研学旅行营地人气火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在这里通过模拟长征路的沉浸式体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英勇精神。学员张小琴：
5: 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体验一把当军人的感觉，然后来这里是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受能让我磨砺我自己的意志，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争做祖国大好青年。
1: 依托京九铁路，赣州国际路港，也就是南康火车站，从4等小站蝶变为全国第8个内陆开放口岸，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700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万标箱。赣州国际

0: 陆港所在地赣州市南康区素有木匠之乡之称，但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赣州国际陆港建成后，木材进口成本大幅降低，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成为了现实。国铁南昌局赣州国际港营业部经理叶张南，
1: 他将欧洲木材的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12天，物流成本降低近20%，显著提升了本地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0: 目前南康区已聚集家具企业5000多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从100亿元跃升至2900亿元。
2: 各位乡亲，现在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3: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3: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